0: 咱们社区下周啊还要组织去分拣中心参观，阿强你也来。
1: 去，那必须去，我要好好看看我扔掉的塑料瓶是怎么变废为宝的。
2: 从随手扔到随手分，从垃圾到资源，辅助的垃圾分类早已成为日常，而我们要做的是让每一份可回收物都物尽其用，共建绿色低碳美好家园。我们一直在路上。
3: 北京时间8:00。
4: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1: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4: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2: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5: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4: 哎，听说医保断缴3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1: 不对，要1年才清零。
4: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2: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6: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3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2: 帮忙手把手解答，1对1，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0: 欢迎大家收听福州上空唯一专业政府节目党风政府热线。大家好，我是肖阳。今天是2026年7月12号星期一，今天上午的8点半到9点半，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的政务专家将在线为您答疑解惑。有关于房产继承过户、更名过户、买卖过户、份额修改等不动产交易方面的问题，都将得到政务专家的解答。明天上午的8点半到9点半，福州市第二总医院的嘉宾们将走进我们的直播间。脊柱问题年轻化，青少年脊柱侧弯怎么办呢？疾病治好了是不是就万事大吉呢？如何进行康复疗养？中高考后孩子心理压力大，家长要如何梳理？外地做产检再回福州生宝宝也能享受生育免费政策吗？这些问题都将得到嘉宾的回应和解答。如果你有类似的疑问或者是诉求，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4，或者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参与互动。
1: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0: 今日看点，闽水玉金林，福州金鱼产业发展动能澎湃。福州市2026年中招投档控制线划定，更多详情稍后欢迎您继续锁定党风政风热线。

新风侠在线。世界金鱼看中国，中国金鱼看福州。福州有中国金鱼之都的美誉，金鱼养殖历史可追溯至500多年前。近年来，福州通过政策、科技、人才、文化四轮驱动，持续提升福州金鱼特色品牌影响力，逐步构建起集种业、养殖、销售、设备、饲料制造、乡村文旅、直播电商、金鱼养护服务业等于一体的福州金鱼全产业链，持续打响福州金鱼品牌。走进位于闽后南通镇的春园里生态养殖场，记者看到这里养殖池整齐排布，池壁光洁，水体清澈，24小时不间断运行的微滤机、蛋白分离器、紫外线杀菌灯和恒温控制系统构成一套高效稳定的内循环水生养殖系统。每个鱼池上方都贴上了指示牌，让前来参观的游客和客商可以清晰地了解金鱼的品种。

0: 在养殖场的核心区，面积6000多平方米的金鱼工房便是鱼儿进行温棚繁育的地方。闽后县金鱼协会会长张文春：
1: 养殖的那种的品种还是福寿，目前来讲还是为主，创新的品种基本上是在蓝寿跟狮头，保留我们传统的金鱼，还有一些就是像水泡啊、珍珠啊。
0: 近年来，闽后大力推进金鱼养殖厂区的扩建与标准化改造，全面推广金鱼三段法精养技术和工厂化养殖模式，持续提升养殖标准化水平，努力实现从传统散养向规模化、标准化、生态化养殖转型。闽后县金鱼协会会长张文春：
1: 金鱼养殖技术这一块，我们经过这几年市政府海洋渔业局这个技术，我觉得应该很大的有提升。我们这里是一个专家工作站，在技术这一块我们都有合作了几年了，鱼啊比往年会可能会更大一点，会有一些新的品种出来。
0: 不止于闽后，福州金鱼养殖产业早已多点开花，遍地生金。在永泰梧桐镇专业化观赏鱼养殖繁育基地永阳金鱼基地，近日已经完成提质升级并正式投产。基地总投资600万元，占地面积20亩，共有260个养殖池，主打蓝寿、玛丽、长短尾狮头、泰狮四大精品金鱼品类。养殖全程采用科学吸氧模式，严格把控养殖密度，年可繁育精品金鱼150000尾。今年10月将迎来集中上市，产品除供应国内市场外，还远销泰国、新加坡等东南亚国家。永阳金鱼基地负责人雷晨飞：
2: 未来我们也是想要打造成这个梧桐的一个金鱼的一个打卡点，跟我们的梧桐的一些旅游产业进行一个串联。
0: 近年来，福州积极拓展延伸产业链，研发推出了金鱼饲料、生态鱼缸等养殖配套产品，同时结合传统工艺推出福鱼系列文创作品，并开展生态休闲、研学、游学等活动。与此同时，福州还通过多种渠道积极推动金鱼游出去，线上推广金鱼加电商融合发展模式，打造京西电商直播交流基地、南通金鱼文创园等综合性平台，打造规模化直播电商基地，为金鱼电商销售和文化传播构建重要载体。线下积极组织金鱼企业参加海峡福州渔业周、福州金鱼神州行等活动，在西湖公园等设置精品金鱼展示缸，开展金鱼文化研学，让市民游客随时随地感受金鱼魅力。今年5月，市海渔局还发布了关于加快福州金鱼产业发展5条措施，围绕养殖基地建设、线下综合市场打造、电商发展、种质资源保护、品牌宣传5大方向推出精准政策，持续擦亮福州金鱼品牌。数据显示，截至目前，全市有金鱼养殖场超100家，养殖面积超过2500亩，年产精品金鱼超2000万尾，占全国高端市场约80%。去年金鱼产业的产值约12亿元。在位于静安区福兴经济开发区的智谷创园项目，是福州市城乡建总集团首个工业上楼项目。项目聚焦智能制造、锚定光电产业，分2期建设。目前1期已交付使用，2期已完成全部楼栋落架，计划年底投入使用。在智谷创园2期，记者看到现场已全面进入室外景观附属工程施工。据了解，该项目规划建设3栋高层厂房，总建筑面积约5.6万平方米，建成后将打造集生产、展示、工作、体验于一体的智慧产业园未来科技城。为保障施工高效推进，全力建设精品工程，项目团队针对4.5米到7.5米的不同层高以及最大8.4米的跨度，采用盘扣式高支模系统，确保单层楼板最大设计荷载达每平方米0.5至2吨。同时，在2号、3号楼高层厂房建设中，合理组织吊装方案，顺利将两千四百五十

0: 8块，装配式预制构件安装到位，既缩短了施工周期，又减少了建筑垃圾和污染排放。智谷创园二期项目负责人吴永胜：
1: 从2025年4月正式开工，面对工期紧、任务重、施工环境复杂等多重挑战，我们始终秉持安全第一、质量为本、进度同步的建设理念，统筹各方资源，精细化组织施工。目前该园区已全面进入室外景观工程，预计划今年年底投入使用。
2: 944政务先锋。
0: 944政务先锋，我们来关注一下微信网友唐唐，他在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留言：1986年出生的女职工，已经缴纳19年的社保，请问能提前3年，也就是52周岁退休吗？这个问题，我们请到福州市社保中心的一级科员吴红磊。
3: 按照我们现在最新的一个政策，他1986年，他首先要先满足原来原定50周岁的。多的一个条件，因为他如果是按那个女干部的那个原来55岁的，那他如果提前3年，最快也只能，55嘛。要满足这个条件的情况下，他如果申请提前弹性3年到52周岁，也就是2038年，他是可以办退休手续的。但是要注意一个点，就是他的最低缴费年限如果是2038年退，他是要19.5年，就19年可能是不够的。
0: 您正收听的是党风政风热线的反馈版节目，今天上午的8点半到9点半，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的政务专家将在线为您答疑解惑。大家如果有相关的疑问或者是诉求，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4，或者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0: 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1: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2: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3: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4: 没有分期，可以一次性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2: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1: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0: 听说
2: 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3: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5: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3: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6: 党风政风热线，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大家好，我是肖阳。在节目的进行过程当中，如果您有相关的疑问或者是诉求，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参加互动，还可以关注福州新闻广播的微信号，微信实名搜索福州新闻广播。
7: 先锋资讯，
6: 昨天下午，福州市中招办根据2026年福州市高级中等学校招生考试工作实施细则，划定各招生区域普高第一条投档线，市区普高第二条投档线，普高含综合高中班最低投档控制线，五年制高职最低投档控制线。具体内容请听报道。
8: 市区普高第一条投档线划定办法，按福州一中、福州二中、福州三中西湖校区、福州四中上杭校区、福州格致中学、福州八中、福建师大附中、福州高级中学、长乐一中吴杭校区等九所已确认及建设中的示范性普通高中学校的普通班，不含特色班和自主招生，面向市区招生计划总数的9.5%，划定普通高中第一条投档线为755分。福州市区普高第二条投档线划定办法，按福州一中、福州二中、福州三中西湖校区、福州四中上杭校区、福州格致中学、福州八中、福建师大附中、福州高级中学、长乐一中吴杭校区等九所已确认及建设中的示范性普通高中学校普通班，面向市区招生计划总数的70%，划定普通高中第二条投档线为729.5分。六县市普高第一条投档线也已划定，分别为福清市721.5分、连江县701分、闽后县697分、闽清县653分、罗源县655分、永泰县659分。六县市第一条投档线划定办法，福清市按福清一中含凤凰山校区、英西校区和福清华侨中学的普通班，向本地招生计划总数的75%划定第一条投档线。连江县按连江一中和连江尚德中学的普通班，向本地招生计划总数的75%划定第一条投档线。闽后、闽清、罗源、永泰分别按闽后一中谭石校区、闽清一中、罗源一中、永泰一中黎主校区普通班的招生计划总数1:1.05划定第一条投档线。普高含综合高中班最低投档控制线按当年全市中考考生数前72%的最低中考成绩划定，即全市考生的中考成绩从高分到低分排序，第72%考生的中考成绩为当年福州市普高含综合高中班最低投档控制线为476.5分。五年制高职最低投档控制线按当年普高含综合高中班最低投档控制线下60分划定为416.5分。

0: 接下来来关注一条高招方面的消息。福建省高招录取工作正式启动，省教育考试院近日公布了2026年高招各批次录取查询时间，考生可以通过福建省教育考试院网站以及各学校的招生网站查询录取结果。艺术类本科院校批的录取结果预计最迟7月13号8时可查询，省统考批常规志愿录取结果预计最迟7月17号8时可查询，高职专科批常规志愿预计最迟8月8号8时可查询。体育类本科批常规志愿录取结果预计最迟7月15号8时可查询，高职专科批常规志愿预计最迟8月8号8时可查询。普通类本科提前批常规志愿预计最迟7月15号8时可查询，高水平运动队录取结果预计最迟7月18号8时可查询，本科批常规志愿录取结果预计最迟7月26号8时可查询，常规专科提前批志愿录取结果预计最迟8月4号8时可查询，高职专科批常规志愿录取结果预计最迟8月9号8时可查询。近日，作为第十四届海峡青年会系列活动之一，冰雪情缘2026海峡两岸福建青少年陆地冰壶夏令营在马尾开营。开幕式上，两岸冰壶行业代表、青年营员依次分享交流，讲述各自与冰壶相伴的故事。两岸相关协会代表共同签订《冰壶人才培育共建合作备忘录》，明确未来双方将在课程体系开发、品牌赛事举办、青年人才交流等领域开展深度合作。随后，活动在最具仪式感的开壶环节拉开序幕。台湾冰壶协会会长欧阳立民：
1: 所签约的项目就是两岸共建冰壶交流基地，在未来让两岸的青年还有我们所有的民众都能够一起来参与这样的一个项目。
0: 台湾冰壶教练张哲伦：
2: 我觉得蛮新奇的，因为就是还没有玩过陆地冰壶，所以我非常期待就是可以玩玩看陆地冰壶是怎么样。
0: 福建师范大学体育科学学院学生刘夏言：
3: 希望我们不仅仅是在这次活动上面变成一个冰壶的好朋友，我更希望在我们活动结束之后可以成为这个长长久久的朋友，不仅是我们这个冰壶语言交流，更希望带他们在我们福州体验一下福州的这个风土人情、特色美食，包括名胜古迹。
4: 944政务先锋，
0: 944政务先锋，我们来关注一下微信网友不要虚伪。他在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留言：退伍已经20多年，目前还在国企上班，社保已经交了20多年，看了网上说退伍的可以补办视同缴费，请问这种情况需要补办视同缴费年限吗？要怎么办呢？不办对退休金有没有影响呢？这个问题我们请到福州市社保中心的一级科员吴红磊。
5: 因为我们目前现行我们的政策，市社保中心都是按省人社厅的文件来执行的。那人社厅目前的文件它是有明确规定，类似像他这样退伍的时候，如果是等到达到法定退休年龄的时候，能够符合办理养老金手续，然后再补缴他的一个个人账户，计发基本的养老金。也就是说，他这个补办的手续是等到他达到法定退休年龄的时候，来到我们社保中心窗口，我们给他补建这个账户去给他办的。目前就是不需要去办这个手续。这就像他说的养老金这个计算的问题哈，那按照我们现在的一个计算办法，还是执行多缴多得，少缴少得嘛。基本养老金和个人账户的一个累计缴费年限的长短，还有他缴费的一个基数水平的高低，包括他退休年龄，当时当地就福州当地的一个平均工资水平，他都有关系。所以像他这种情况，就是他如果视同他到时候缴费的一个年限是越长的，那他的基本养老金和个人账户的养老金也会越多。所以说退休时间越迟，缴费水平越高，那他的养老金也会更高一些。
0: 微信网友月月在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留言：1976年出生的女性，已经交了6年的职工社保，现在转灵活就业，请问要再交多少年才能退休呢？ 这个问题我们请到福州市社保中心的一级科员吴红磊。
5: 你好，因为不知道他的一个具体的一个出生年份嘛，然后我们这边就是76年，他是有一个范围，不能够判断他应该要在哪一年去办这个退休手续。但是如果是按他说的要按灵活就业来交他的一个社保的话，就看他具体退休的一个那个当年是哪一年。就比方说他如果到时候是属于符合在2032年退休的，那就要满足退休当年最低的一个缴费年限，就是16.5年。如果是2033年，那最低的缴费年限就是17年，这样类推下去。所以他要交满最低的一个缴费年限，然后才可以办。
0: 以上就是今天党风政府热线反馈版的全部内容。今天上午的8:30到9:30，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的政务专家将在线为您答疑解惑。明天上午的8:30到9:30，福州市第二总医院的嘉宾们将走进我们的直播间。大家如果有相关的疑问或者是诉求，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或者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参与互动。今天的党风政风热线反馈版就是这样。我是肖阳，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1: 肖哥，你有没有发现老王家的儿子有点不对劲儿啊？
2: 怎么了？
1: 我发现他经常买什么特殊口味电子烟，一天到晚昏昏欲睡，反应也比以前慢了半拍。我和他聊半年前的事儿，他居然都想不起来了。
2: 哎呀，这可不太好啊。听起来啊，像是在吸含有伊托米酯的上头电子烟呢。
1: 太可怕了。
2: 不只是上头电子烟，还有含派甲酯的所谓聪明药，含芬特明的减肥药，长期滥用啊，都会引发精神疾病与脏器损伤呢。
1: 那该怎么办呢？
2: 赶紧向公安机关举报啊。
1: 你我参与守护未来，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
3: 有人说，雷锋的时代离我们远了，其实他从未离开。他藏在每一次不经意的伸手之间，藏在每一个平凡日子的温暖瞬间。
4: 大爷，绿灯亮了，我扶您过去。
5: 谢谢你啊，姑娘。
4: 没事儿，顺路呗。
6: 我们志愿者都要穿上红马甲，趁着周末把咱们小区的公共座椅擦一擦，看着亮堂，大家坐着也舒心。
4: 行，我也拿块抹布来，咱们一起干。
3: 你看，雷锋其实就在我们身边，
7: 下车注意安全。
3: 他是十字路口的一双手，是街头巷尾那一抹鲜艳的志愿红。
2: 不需要惊天动地，只需要在别人需要时搭把手。当你伸出手的那一刻，你就是雷锋。
8: 好嘞，谢谢师傅。
4: 在这个充满希望的春天里，让我们加入志愿者的行列。
3: 也许只是一次指路，也许只是一次陪伴，
4: 但千万个微光汇集，就能照亮整座城市。

0: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1: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2: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3: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4: 没有分期，可以一次性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2: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1: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2: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3: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5: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3: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6: 窗口办事就找944，欢迎大家收听由中共福州市委组织部主办、福州市政务服务中心、福州广播电视台承办的福州上空唯一党群交流节目《党风政风热线》。大家好，我是景哲。
0: 各位好，我是洪真。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的政务专家，为您在线答疑解惑。有关于房产继承过户、更名过户、买卖过户，还有份额修改等不动产交易方面的问题，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或者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官微福州新闻广播。另外呢，在明天上午的8:30到9:30，福州市第二总医院的嘉宾将走进我们的直播间。大家如果有关于脊柱问题年轻化、青少年脊柱侧弯啊，还有疾病治好了是不是就是万事大吉，如何进行康复疗养，中高考之后孩子心理压力大，还家长应该如何梳理，以及呢外地做产检再回到福州生宝宝是不是也能够享受到生育免费的政策呢，这些问题如果说你想要了解或者是咨询。

0: 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或者呢，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官微福州新闻广播。
1: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2: 今日看点。C1 驾照已经超期7个月了，换证需要考试吗？
0: B2 驾照想要增驾 B1 能不能直接增呢？
2: 公安驾管政务专家权威解答。
0: 如果说您也有类似的问题，88001234，或者您可以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0: 九四四政务先锋，
1: 九四四政务先锋，我们首先先来关注微信网友好嗨哟的留言。C 一驾照已经超期7个月了，换证需要考试吗？人在异地没空回福州办理，可以异地办理吗？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公安局交警支队驾驶人管理所办证科副科长林平作出回复。
2: 驾驶证如果是没有超过有效期1年以上的话，都是可以正常办理签码换证的。我们现在体检是可以异地办理的，那他可以在就近的医院去进行体检，然后通过1213来申请签码换证就可以了。
3: 再来关注一下微信网友葫芦小金刚的问题。2017年从 B2 驾照降级到 C1 驾照，2024年的4月份恢复了 B2 驾照，现在想要增加 B1， 能不能直接增呢？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公安局交警支队驾驶人管理所办证科副科长林平给出了回复。
2: 它增加的话，就是系统会默认说你要取得标准驾2年以上，所以它如果是2024年才恢复的 B2 的话，那你就要等到2026年，并且说这两个积分周期当中都没有记满12分的情形才可以申请。
1: 我们再来关注微信网友大叔的留言。异地 B2 换证应该怎么办理？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公安局交警支队驾驶人管理所办证科副科长林平作出回复。
2: 我们现在换证都是全国通办的，体检也是全国通办的，他可以先进行一个体检，体检完之后数据是联网核查到，就可以通过12123来申请签码换证。如果说他想转入福州的话，也是可以同时申请转入签码换证。但是这中间就是存在一个问题，如果他在一个计分周期当中有计分过的话，那他就要先参加一个审验学习，那审验学习也可以在线上学，也可以在我们的线下来申请。
3: 更多的政务问题，稍后您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0: 先锋资讯，
1: 先锋资讯，我们来关注福建推进人工智能加能源创新发展。近日，省发改委印发《福建省推进人工智能加能源创新发展行动方案2026至2030年》，从加快能源产运储销、全链条数字赋能、构建安全绿色经济高效算电协同发展体系、强化能源与人工智能深度融合基础支撑3个方面提出16项具体任务。
3: 行动方案提出，结合地区能源、水资源等承载力，探索百万千瓦级人工智能算力设施与配套能源系统协同建设，推动形成城市数据中心加边缘计算节点布局，依托数字福州长乐安溪产业园，建设高性能的数据中心，引领算力资源示范应用，优先在清洁能源富集区域布局新建算力设施，支持绿电的资源优势地区根据实际的需求建设城市级的数据中心。
1: 到2027年，人工智能与能源融合创新体系初步建成，能源高质量数据集共建共享机制基本建立，在电网智能调度、风电运维、核电安全管理、虚拟电厂运营等重点领域形成一批重大示范项目，培育一批科技创新平台，打造一批高价值的应用场景。
3: 继续来关注新闻。近日呢，2026年度福建省上市后备企业新增报申报推荐和存量企业信息更新工作开启，进一步加强上市后备企业的资源储备与培育，推动更多优质企业上市融资。
1: 据了解，满足下列条件的企业可推荐申报进入省上市后备企业库：注册地在福建内，依法设立且合法存续的股份有限公司或者有限责任公司，业务明确，具有持续经营能力，公司

0: 治理机制健全，合法规范经营，信用记录良好，近两年来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记录，具有明确的上市意愿和上市规划。
1: 在申报推荐方式和程序方面呢，获得了国家和省级的行业主管部门认定资质的企业，如专精特新企业、制造业单项冠军、国家高新技术企业、邓林企业、独角兽企业等。由省级行业主管部门出具企业清单后，各地上市工作机构负责组织企业申报入库。尚未获得国家省级行业主管部门认定资质但具有上市潜力的优质企业，省级行业主管部门、各地上市工作机构、区域性股权市场金融机构、投资机构等均可组织企业申报入库。自主申报的企业和推荐入库的企业均应通过福建省企业上市服务云平台在线填报数据信息。
0: 省委金融委员会办公室将会同各大证券交易所、省级行业主管部门、地方政府及中介机构等对入户企业做好分层分类的跟踪培育，依托福建省上市后备企业培育孵化基地，对拟上市企业提供合规治理、股改筹划、政策解读和产融对接等综合金融服务，动态精选优质拟上市企业实施重点培育，依托省级上市后备企业指导服务工作专班加强走访调研，及时帮助协调解决企业上市过程中的问题，推动企业加快上市步伐。
1: 好，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党风政风热线。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的政务专家，为您在线答疑解惑。有关于房产继承过户、还有更名过户、买卖过户、份额修改等不动产交易方面的问题，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另外呢，在明天上午的8:30到9:30，福州市第二总医院的嘉宾也将走进党风政风热线的直播间。脊柱问题年轻化，青少年脊柱侧弯应该怎么办呢？疾病治好了是不是就万事大吉？如何进行康复疗养？中高考之后孩子心理压力大，家长应该如何梳理呢？还有就是外地做产检再回到福州生宝宝，是不是也能享受到生育免费的政策呢？有关的这些问题也将在明天的节目当中得到嘉宾的回应和解答。大家如果有相关的问题，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或者呢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官微福州新闻广播。

0: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1: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2: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3: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4: 没有分期，可以一次性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2: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1: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2: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3: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5: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3: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6: 党风政风热线，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大家好，我是景哲。
2: 各位好，我是洪真。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的政务专家，为您在线答疑解惑。有关于房产继承过户、更名过户、买卖过户，还有份额修改等不动产交易方面的问题，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另外呢，在明天上午的八点半到九点半，福州市第二总医院的嘉宾将走进党风政风热线的直播间。大家如果有相关的问题，您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7: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6: 今日看点，外地读完小学，初一转回福州可以吗？
2: 同一个区农村小学转到城市的小学能不能转呢？
6: 教育局政务专家权威解答。
2: 如果说您也有类似的问题，8800-1234，或者您可以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0: 944政务先锋，
1: 944政务先锋，我们来关注微信网友安妮的留言。孩子的户籍在福州，现在在外地读三年级，四年级转福州可以吗？或者说外地读完小学，初一转回福州可以吗？等风筝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教育局法规行政审批处副处长潘凯作出回复。
2: 可以的，他这个转学也可以，后边你就是在外地小学毕业以后回来升初中也可以，就由他自己选，定向是不影响啊，因为他回来升初中这就是从初一开始的嘛，但初一下学期如果转回来就影响。
3: 再来看一下酸西瓜的问题，孩子目前在四川读小学一年级，请问下学期可以转到福州静安区古山镇的学校就读吗？要符合什么要求呢？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教育局法规行政审批处副处长潘凯给出了回复。
2: 他这种情况肯定听他这样的，肯定是不是应该是学前子女？如果是学前子女，就是孩子的父母双方把居住证办好了，办好以后在古山静安区古山的范围内，哪所学校有收学前子女的，那他就向那个学校申请。
1: 我们最后再来关注下微信网友美达的留言，请问同一个区农村小学转城市小学能不能转？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教育局法规行政审批处副处长潘凯作出回复。
2: 这种情况他说的这个可能一般就是在我们静安跟昌山马尾的这种情况，因为在我们的鼓楼跟台江不存在，因为它没有农村片。那种他那些农村片他们每个区他都有一个方案，比如说昌山它有划四个片区，跨片区了跨学区是可以转学的。省教厅啊2016年学区管理办法明确

0: 的说，学生的户籍及家庭住址跨省市区申请以后，本县域内跨学区这种迁移，那么应该你想，你昌山区它这个区或者是静安区它这个比较大，有农村啊，有城镇，它这种情况，他们就是按照区域教育局它制定的，那你像鼓楼跟台江，它根本就没有农村，那它整个一个区就是一个学区啊。
1: 更多的政务问题您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先锋资讯，先锋资讯，我们把目光锁定到教育上。就在昨天下午，福州市中招办根据2026年福州市高级中等学校招生考试工作实施细则划定各招生区域普高第一条投档线、市区普高第二条投档线、普高含综合高中班最低投档控制线、五年制高职最低投档控制线、市区普通的高中第一条投档线795.5分、市区普通高中第二条投档线729.5分。 普高含综合高中班最低投档控制线476.5分，五年制高职最低投档控制线416.5分。 再来关注一下，这个幼儿园最近呢，福州各县市区分别举行了2026年秋季幼儿园招生电脑派位摇号。今年啊，市级、县市、区级所属公办园派位招生的比例应不低于原所计划招生数的50%，较去年不低于计划招生数30%的派位招生比例大幅度的提高。另外，有条件的县市区引导政府购买普惠性服务民办园。 参与派位招生，例如今年仓山区具备招生资格的公办、民办幼儿园有115所，其中参与电脑派位的公办园及政府购买普惠性服务民办园共85所，招生学额的50%进行电脑派位招生，提供派位学额3958个，报名儿童共6558名，包含78对的双胞胎。 其中，符合派位招生的儿童4438名，双胞胎56对；电脑派位产生2789个学位，包含双胞胎36对。相比2025年，仓山区今年电脑派位学位增加了1686个，为更多适龄儿童提供了派位机会。电脑派位的具体名单已经通过了各县市区教育局的官方微信和荣教之窗等发布。电脑随机派位招生结束之后，各幼儿园也在昨天时同步的 完成了自主招生，并且公布了你录取适龄幼儿的名单。好，那么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党风政风热线。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为大家邀请到的这个连线的单位呢，是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的政务专家。大家如果有相关的房产继承过户啊、更名过户、买卖过户、份额修改等等的一些问题，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8800-1234。

0: 四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活动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此次活动以促进可回收物回收为重点，主题是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
1: 舅舅，你这个塑料餐盒里还有剩汤，这个玻璃瓶也没冲一冲啊。
2: 哎呀，店里这么忙，谁有功夫收拾那么细啊？
1: 舅舅，可回收物要清空，清洁后再投放。这个塑料餐盒得用水冲一下，玻璃瓶要把残渣倒空，这个废纸沾了水和油就不能回收了。
2: 哦，我知道了，知道了。
1: 老实说，福州主城区3400多个小区建了4800多座垃圾分类屋，现在还提升改造了146座智能分类屋，我们正确投放还能攒积分呢。
3: 阿强，给我来碗捞化，要加海蛎、豆腐还有空心菜。
2: 玲姐，怎么又这么晚过来呀？社区工作这么辛苦，您更要好好吃饭呢。
3: 社区工作有你们的支持啊，不辛苦。我来给你报喜了，你妈妈和蛋蛋这个月又领到大米和油了。咱们社区垃圾分类准确率从2019年的20%提到85%以上，你家呀可是明星户哦。
1: 玲玲阿姨好，我舅舅给咱们拖后腿了，你好好教育教育他。
3: 是啊，阿强，你今天这垃圾可没分类好，退步了。纸类要叠整齐，纸板拆开叠放，牛奶盒折叠压扁，瓶瓶罐罐啊要倒干净了。
2: 哎呦，今天实在太忙了，忙不过来，明天改，明天一定改。
1: 舅舅，今日事今日毕，今天是周末，我来帮你呗。
2: 你不上课外班呢？
1: 老师说，学习垃圾分类也是很重要的生活功课。废玻璃、泡沫箱虽然回收单价低，但也能再生利用。废玻璃能做成新玻璃瓶或建筑材料。现在我们的再生资源分拣中心连塑料袋、包装膜都能用低脂膜处理技术变成塑料周转箱，市政花香呢。
3: 是是是，垃圾分类、垃圾再利用学问大着呢。比如处理可回收物，智能光选机半小时就能分拣完一卡车的货物。塑料瓶可变成 3A、5A 级再生料，做成衣服鞋子。你脚上这双运动鞋呀，哎，说不定就是垃圾变来的。
2: 我的个乖乖，
3: 咱福州可厉害了，全市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已提升到48%。
2: 那我这餐饮店也要积极为生活垃圾回收利用做贡献呐。
1: 舅舅有进步了。老师说，除了分类，源头减量也很重要，少用一次性塑料袋，自己带袋子去买菜。
2: 行，听你们的，从今天起，我一墙捞化店垃圾分类这件事儿绝不马虎，我一定会做得更细致更到位。
3: 好好好，人人分一分，福州美食分。

0: 咱们社区下周啊还要组织去分拣中心参观，阿强你也来。
1: 去，
2: 那必须去，我要好好看看我扔掉的塑料瓶是怎么变废为宝的。

0: 正在开会。
1: 我们蚊子家族啊，每位成员平均15天就生100多个孩子，一年呢就哺育10多代子孙。
2: 要说我们苍蝇家族，每次怀孕就能怀上100个宝宝呢。
3: 我们可是打不死的小强，法力无边，给我们一块领地，一年18万强军。
4: 我们生得快，鼠辈们一年5000只起步。

0: 听见没？这些家伙开小会呢。其实啊，治他们没那么复杂。
1: 对对对，清积水，堵缝隙，管好垃圾，保持干燥，断了他们的粮和水，比什么药都管用啊。
0: 左邻右舍，咱们一起动手，清清角落，整整环境，让这些秘密会议啊永远找不到会场。
2: 全民行动，科学防治，让四害无处发言。
3: 哎，大爷，您这是要上山扫墓吧？纸钱和香烛啊，咱就别带进去了。现在都提倡文明祭扫。
4: 哎，习惯了，以前都是烧点纸表表心意。
3: 天干物燥，一点火星就能烧遍整座山。现在都提倡用鲜花祭扫，一样能寄托哀思。
5: 景色多美啊，我们在这搭个帐篷吃个烧烤吧。
6: 宝贝，这里啊是林区的边缘，一根火柴一个火星都可能引起大火呀。
5: 那野餐怎么办？
6: 可以携带现成的呀，不仅干净卫生，还方便食用。
0: 这几天天气干燥，刚好把地里的秸秆给烧了，不仅肥田还省事儿。
3: 哎呦，张婶儿可使不得，露天焚烧秸秆，这风一吹，火星子就窜进山林，火势根本控制不住，这可是违法的。秸秆还田要科学处理，千万不能烧荒。
7: 小王，前面马上就要进入林区施工了，你赶紧把烟给掐了。
3: 哎，师傅，我这刚点上。
7: 那也得掐了，你这小小的烟头啊，万一落在枯枝上，这片山林可就烧没了。
6: 一棵大树需要千日成长，一把大火可能瞬间成灾。清明祭祀不烧纸，野外游玩不生火，农事作业不烧荒，林区施工严管控。多一份警惕，少一份隐患，护一片森林，守一方平安。防火护林，人人有责，守护绿色，从我做起。
8: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9: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10: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11: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12: 没有分期，可以一次性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10: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9: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10: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11: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13: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11: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2: 窗口办事就找944，欢迎大家收听由中共福州市委组织部主办、福州市政务服务中心、福州广播电视台承办的福州上空唯一党群交流节目《党风政风热线》。大家好，我是景哲。
0: 各位好，我是洪真。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的政务专家，为您在线答疑解惑，有关于房产继承过户、更名过户、买卖过户，还有份额修改等等方面的问题，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另外呢，在明天上午的8点半到9点半，福州市第二总医院的嘉宾将走进我们的直播间。大家如果有相关的问题，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14: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2: 今日看点。特殊病种在市医院看病报销比例和社区医院一样吗？
0: 户籍不在福州，医保在福州交，养老保险在泉州交，如何办理医保退休手续？
2: 医保中心政务专家权威解答。
0: 如果说您也有类似的问题，88001234，或者您可以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14: 944政务先锋，
2: 944政务先锋，我们首先先来了解一下微信网友龙果果在官微上的留言。老人办了慢性肾功能不全的特殊病种，请问在市医院看病报销比例和社区医院是一样的吗？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医保中心台江管理部四级主任

0: 科员胡运慧作出回复。
1: 我们做特殊病种其实是没有限制说一定是在哪一个医院看以后认定的这个特殊病种的话，只要符合条件都可以享受，在不同的医疗机构它只要符合条件都可以享受这个特殊病种的待遇。像市一至三级医院它就会比较报销比例比较低，然后像那个社区的相对更高。
2: 再来关注一下微信网友现世安稳的问题，去年办理过糖尿病的特殊病种，今年还需要重新申报吗？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医保中心台江管理部四级主任科员胡运慧给出了回复。
1: 不用的，它是长期有效的。
0: 再来关注一下微信网友清欢的留言，在福州交职工医保，现在要办理退休手续，但是户籍不在福州，养老保险是在泉州交的，像这种情况下怎么办理医保退休呢？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医保中心台江管理部四级主任科员胡运慧作出回复。
1: 一种是他，因为我们不管是在福州还是在泉州，应该都要实际缴费满十年的。然后如果他不符合实际缴费满十年的话，他除了25年，还有实际缴费当地实际缴费满十年，就要看一下他在哪一边看保时间比较长，选择在福州或者在泉州。到时候退休，如果他在福州退休，要把他的个人档案带过来，在福州办理。
2: 更多的政务问题，您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3: 先锋资讯。
0: 先锋资讯，我们把目光锁定到滴眼液上。长时间盯着电脑办公刷手机，眼睛会经常感到干涩、酸胀、视线模糊等症状。正是因为这种高强度用眼成了常态，在各大的网购平台上，各类主打缓解视疲劳的护眼液、眼保健液等网红护眼产品，靠着精美的包装和速效宣传，成了销量火爆的快消品。然而，这些护眼神器真的安全靠谱吗？上海消费者王先生在购买了一款宣传德国原装进口的滴眼产品之后，不仅眼睛越用越不舒服，还在包装产品上发现了自相矛盾的产品。我们一起来听听央视的报道。
2: 今年的三月份呢，上海的王先生在京东自营的全球购平台上购入了一款标称是德国原装生产的叶黄素滴眼液眼药水。这款护眼产品呢，宣称是可以解决眼部的问题，缓解眼疲劳。我们来听一下上海的消费者王先生是怎么说的。
4: 拿回来用了，用了一段时间呢，我儿子发现眼睛不太舒服，然后发现包装上很多可疑的东西，比如说它上面宣传的是什么德国什么什么眼科公司，但英文一看是胸科公司，我觉得这个就让我觉得就是一个正规的公司不可能做错的事情嘛。
0: 将眼科错印为胸科，如此离谱的文字错误让王先生对这款产品的真伪打上了问号。心存疑虑的王先生随即登录了这家德国企业的官方网站查询，结果发现这其实是一家做化妆品的公司。王先生表示，
4: 我就觉得更奇怪了，化妆品公司在德国那种营业范围是不太可能做眼药水啊。然后我就给他们那个写邮件了，当然我也把一些包装啊发给他们了嘛。后面他们明确的回复说，原话这么说的，说我们经我们内部调研，我们没有跟这家品牌的有任何合作，为了保证质量，我们建议你停止利用该产品。
2: 那么德国企业是直接否认了授权生产过这一款护眼的产品。王先生是在京东自营平台上的一家名为香港泰来国际商贸有限公司的商铺购买了这款产品。王先生联系到了商家，希望能够提供和德国品牌方合作的有效文件，但是却遭到了拒绝。目前该款产品的宣传页面已经修改了相关的文字错误，但是这款产品依然在售。王先生
4: 他说我们是有合作的，我没有证据有合作。我说那你给我看吧，他说不能给我看。那我是非常气愤的，作为消费者说我所投诉的京东国际是什么什么，最后说是在香港，在不在我们的管辖范围内，然后导致我最后就没有任何的途径去维权。
0: 记者在网络平台上发现，大量在售的护眼液、眼保健液等眼部护理产品包装着五颜六色，且大多宣称依托海外技术研发生产。其中一款名为七叶杨地黄双苷滴眼液的药品引发了记者的关注，这是临床上常见的缓解视疲劳的进口处方药。医生介绍，正版的七叶杨地黄双苷滴眼液商品名为施图伦，是德国原装进口的处方药，持有国药的准字批号，但在网购平台上却涌现出了很多外观配色排版名称高度雷同的产品。记者在平台上随机购买

0: 了五款外观相似的七叶洋地黄双甘地眼液，经医生鉴定，五款中只有一款是正品，其中四款的产品许可证号分别标注的是御健团标用字2023第6119号、御健团标用字2023第8686号、谷味消正字2023第2007号、谷味消正字2023第2020号。北京同仁医院主任医师宋智慧表示，
1: 消字号的这种产品是不能滴入眼睛的啊，它只是消毒用的。还有就是健字号、庄字号的，那么这些呢是不允许去滴眼使用的。只有我们说国药准字的和械字号有是可以滴眼去使用的。
2: 那么仔细的对比，其实也会发现哈，有的使用的字呢是口字旁的甘，而有的呢用的是竹字头的甘，字形读音高度的相似，而这价格却从十几块钱到三十几块钱不等，消费者极易误购。北京同仁医药主任医师宋智慧，
1: 为什么叫双甘？是因为它里边有两种成分，那么一个呢是洋地黄甘，一个是七叶亭甘。那么如何去判断或者鉴别这个药品的真伪呢？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药品的包装盒上，看它的批准文号是不是国药准字号。其二呢，我们可以看现在呀，我们国家呢实行了一个追溯码的制度，用我们的支付宝扫一扫就可以看到这个码，如果真的它是里边是有一个来源的。
2: 记者扫码口字旁的双甘和竹字头的双甘，扫描的这个显示出来的结果居然是狐臭净。那么根据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第27条的规定呢，企业应当公开其执行的强制性标准、还有推荐性的标准、团体标准或者是企业标准的编号和名称。那么这些滴眼液产品又是执行的什么样的标准呢？记者进一步的深入调查也发现，带有口字旁的双甘和竹字头的双甘，其包装的这个标准执行号的标准是团体标准。而记者呢，在全国团体标准信息平台和企业标准信息公共服务平台上查询，这两个团体标准对应的居然是涂抹类的保健用品的技术规范，还有保健用品的通用技术规范。这两份标准当中都写明，金属元素理化指标菌落总数均按照化妆品安全技术规范规定的方法来进行。宋智慧，
1: 它的执行标准是化妆品的一个检测的执行标准，这个是绝对是不合规的。化妆品它的标准是允许一定数量的菌落的存在的，因为它涂在皮肤上的嘛，但是眼睛不是皮肤，药典对眼用制剂的要求是无菌，也就是说不能检出任何的这种活菌。那么如果把这种含有细菌的非无菌的液体滴到眼睛里会怎样呢？轻的话可能会引发细菌性的结膜炎、眼红啊、有分泌物啊等等，再严重的话可能会导致角膜穿孔，甚至是眼内炎，是眼科最凶险的急症之一。眼内炎即使全力的去抢救，仍然有一部分患者可能会失明。所以在这里我想明确的告诉大家，这类如果是执行了化妆品标准的眼用的产品，根本没有资格被滴到眼睛里。
2: 好，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大家如果有更多的这种问题想要咨询或者是了解，您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0: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1: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2: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3: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4: 没有分期，可以一次性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2: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1: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2: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3: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5: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3: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6: 党风政风热线，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大家好，我是景哲。
0: 各位好，我是洪真。在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教育中心的政务专家，为您在线答疑解惑。相关的疑问诉求，拨打我们的热线88001234。
7: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6: 今日看点：安置房办房产证的时候不能提前约定份额吗？
0: 2014年的经济适用房怎么转成商品房呢？
6: 不动产交易政务专家权威解答。
0: 如果说您也有类似的问题，88001234，或者您可以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0: 944政务先锋，
1: 944政务先锋，本环节为您邀请到的政务专家是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交易登记处副处长冯丽娟。冯处，早上好。
2: 主持人早上好。
3: 冯处您好，我们来看一下听友和网友的问题哈。这位叫做小弟的朋友，他说他的爷爷去世20多年了，奶奶健在，家人呢想把爷爷奶奶的房子过户给孙女，但是啊，房产证是爷爷的名字，这种情况要怎么办理过户呢？走什么样的流程会更加的方便一些呢？
2: 房产证登记的是爷爷的名字，那爷爷已经去世的话，那只能通过办理继承的方式来过户啊。通过继承的方式。
3: 继承的这种方式是不是可以直接过户给孙女呢？
2: 那这个要看他继承一般孙女她不是第一顺位继承人。她可能没有办法就是直接继承到孙女名下。就是要首先是要明确他所有的继承人的到场，然后明确这个房产由谁来继承。那如果是要给到孙女的话，你如果爷爷申请有立遗嘱的话，那可以通过这种遗赠的方式办理。那如果没有立遗嘱的话，那可能还是要先继承到第一顺位的继承人名下，然后再过户给孙女。
3: 也就是按照这个说法，如果说有遗嘱的话，就直接按照遗嘱来办理这个手续就可以了。那如果是没有的话，可能就是最终想要把这套房子给到孙女，就是必须他的第一顺位继承人，比如说什么奶奶啊，或者是这个父辈，大家统一去办理，把他比如说把这个房子先过户到这个奶奶的名下。

0: 然后再由奶奶比如说通过这种什么买卖啊，或者是这种赠与的方式给到孙女，对不对？
1: 是的。
0: 好，明白了。我们再来看其他朋友的问题。
2: 这位叫喵喵喵的网友，他说他公公去世后，他名下的房子由婆婆继承了，但是婆婆也去世了，房子留给了她老公，她老公是没有兄弟的，想问像这种情况下需要准备哪些材料来办理这个过户呢？
1: 是这样子。那这个他的意思是婆婆现在房子是
0: 在婆婆的名下，
1: 已经在婆婆名下了。那这个婆婆也去世的情况下，那也是要通过办理这个继承的相关手续。那继承有两种，一种是直接是非公证继承，那要提供的材料就比较多，就是如果是办理那个公证继承的话，那就是提供到我们这边来办，就是提供公证书和继承人的身份证以及不动产权证书。
0: 公证继承就要先到公证处去办一道手续。
1: 对，就是这个办理继承的手续可能要提供的材料还是比较多的，那具体可以到我们的这个继承就是公证处，或者是到我们的继承科具体咨询一下。
0: 好，那我们现在继承科还是在福宇路吗？还是说我们现在要到这个市民中心？
1: 还在福宇路六楼。
0: 还是去福宇路六楼。
1: 福宇路200号六楼。对，
0: 好，明白了。再来看一下这位叫地上的朋友，安置房办房产证的时候不能提前约定份额吗？也就是说安置协议上有兄弟三个人的名字，能不能在办理房产证的时候直接把三个人的份额定清楚呢？
1: 是这样子的，就是如果安置房这个材料齐全的情况下，那个安置权利人为这个兄弟三人，那是可以由兄弟三人共同到场，然后持着相关材料以及身份证，到我们现场办证的现场做一个份额的约定。
0: 也是可以的，就不一定非得要按照三个人平均，比如说什么33.3%的这种来。
1: 对，不一定要各三分之一，他们三个人共同到场，可以约定一下谁占多少。
2: 三个人现场共同协商，对吧？
1: 对，必须三个人共同到场进行一个约定。
0: 好，明白了。
2: 好，最后这位叫宣贝贝咕噜噜，他留言，他说想咨询一下2014年的经济适用房怎么转成商品房，如果说不转成商品房，那么直系亲属之间过户有哪几种过户方式，费用大概是怎样的？
1: 这个经适房必须要转为商品房之后它才能够上市，就那这个转为商品房2014年那个的房产已经符合条件了，满10年它是可以申请转。那如果是部队的军事房的话，那还是要经过像部队建设的这种要经过部队的同意。那转为商品房的话，它就是持着房产证身份证，然后到我们这个四个分中心的办理点进行一个申请，然后到时候我们会把它的这些材料转到自规局去测算一下土地出让金。那测算回来之后我们会通知申请人，如果申请人愿意缴纳这个这笔费用的话，那到时候他就是可以在过户的时候先缴纳完这个土地出让金之后再办理过户。
0: 直系亲属的过户应该还是赠与买卖哈？
1: 对，直系亲属只能通过赠与和买卖这两种方式办理。
0: 那就是说如果说这个2014年的经济房要这个上市的话，除了我们说赠与买卖的这个费用之外，还要加一个就是土地出让金的费用。
1: 他要先那个把它转为市场化商品房，交完土地出让金，转完市场化商品房之后，才能够进行一个上市，才能够进行赠与或买卖。
0: 那这个费用可能是要到我们那边现场去测算。
1: 这个我们是自规局在测算，我们会把他的材料收来之后转到自规局去算。算完会通知这个申请人。
0: 好，明白了。好，感谢冯处给我们的权威解答，谢谢您。
2: 辛苦了。
0: 好，再见。
1: 再见。
0: 好，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大家如果有更多的问题想要咨询或者是了解，您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那么在明天上午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州市第二总医院的嘉宾走进我们的直播间，和大家呢一起来聊一聊这个有关于比如说脊柱问题年轻化，青少年脊柱侧弯怎么办啊等等的一些问题。那您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或者您可以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大家参与到我们的节目。

0: 昨天 A 市地震了，听说震得还挺厉害。
1: 就是啊，一早醒来就看到消息了。哎，你说这地震怎么就不能提前预警呢？
0: 我记得手机小程序是可以设置地震预警的，你看，这不是吗？
1: 那我赶紧看看，我的手机预警打开了没有啊？
0: 地震预警啊，是破坏性地震发生后发出的紧急警报，能给破坏性地震波尚未到达地区提供数秒至数十秒提前应对时间。你说有了这宝贵的十秒钟，能挽救多少生命财产损失啊？可惜震中附近一般破坏最严重，却往往是地震预警的盲区，没办法及时获取地震预警信息。而且作为全自动技术系统，地震预警会发生误报和漏报，虽然极少，但无法完全避免。
2: 哎，没想到啊，你懂得还真多，平常真是小看你了。还有啥知识，赶紧给我们来科普科普。
0: 哪儿啊，这都是上周防震减灾中心的工作人员到我们社区给我们普及的防震减灾知识。他们说啊，地震预警呢一共分为四级，红色预警是最高级别，表示预估有极严重破坏，需立即采取避险措施。橙色预警呢是次高级别，表示预估有严重破坏，需采取避险措施。黄色预警呢是中级警，表示预估有中度影响，需保持警惕。蓝色预警是最低级别，表示预估有轻微影响，可保持正常活动。
2: 那这个地震预警是全国都有吗？万一我要是在外地出差呢？
0: 王哥，你放心，地震预警服务已经覆盖全国范围了。
1: 哎呀呀，你们说了这半天，我的预警要怎么设置啊？
0: 来，我帮你。你只要关注中国地震局官网、微博或者微信小程序，做好设置，就能第一时间收到提醒了。
1: 防震减灾，牢记预警，守护平安，从我做起。
3: 接下来请收听先锋早新闻重播。
4: 站在中国看福州，站在福州听世界，先锋早新闻。
5: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7月13号星期一，农历5月29，欢迎收听新风早新闻。
6: 今天天气小雨，气温27到34度，明天多云，气温28到35度。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5: 闽水玉金林，福州金鱼产业发展动能澎湃；
6: 福州市2026年中招投档控制线划定；
5: 我省推进人工智能加能源创新发展。

0: 福州熊猫世界上线候补预约功能。
1: 鼓楼法院启动随堂听审，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可自主随机旁听听审。
0: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及时客观，贴近福州新闻早报。
3: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新时代新作为新篇章。
1: 世界金鱼看中国，中国金鱼看福州，福州有中国金鱼之都的美誉。金鱼养殖历史可追溯至500多年前。近年来，福州通过政策、科技、人才、文化四轮驱动，持续提升福州金鱼特色品牌影响力，逐步构建起集种业、养殖、销售、设备、饲料制造、乡村文旅、直播电商、金鱼养护服务业等于一体的福州金鱼全产业链，持续打响福州金鱼品牌。走进位于闽后南通镇的春园里生态养殖场，记者看到这里养殖池整齐排布，池壁光洁，水体清澈，24小时不间断运行的微滤机、蛋白分离器、紫外线杀菌灯和恒温控制系统，构成一套高效稳定的内循环水养殖系统。每个鱼池上方都贴上了指示牌，让前来参观的游客和客商可以清晰地了解金鱼的品种。在养殖场的核心区，面积6000多平方米的金鱼工房便是鱼儿进行温棚繁育的地方。闽后县金鱼协会会长张文春：
4: 养殖的那种的品种还是福寿，目前来讲还是为主。创新的品种基本上是在蓝寿跟狮头，保留我们传统的金鱼，还有一些就是像水泡啊、珍珠啊。
1: 近年来，闽后大力推进金鱼养殖厂区的扩建与标准化改造，全面推广金鱼三段法的精养技术和工厂化养殖模式，持续提升养殖标准化水平，努力实现从传统散养向规模化、标准化、生态化养殖转型。闽后县金鱼协会会长张文春：
4: 金鱼养殖技术这一块，我们经过这几年市政府海洋渔业局这个技术，我觉得应该很大的有提升。我们这里是一个专家工作站，在技术这一块我们都有合作了几年了。鱼啊，比往年会可能会更大一点，会有一些新的品种出来。
1: 不止于闽后，福州金鱼养殖产业早已多点开花，遍地生金。在永泰梧桐镇，专业化观赏鱼养殖繁育基地永阳金鱼基地近日完成提示升级并正式投产，基地总投资600万元，占地面积20亩，共有260个养殖池，主打蓝寿、玛丽、长短尾狮头、泰狮四大精品金鱼品类，养殖全程采用科学吸养模式，严格把控养殖密度，宁可繁育精品金鱼15万尾。今年10月将迎来集中上市，产品除供应国内市场外，还远销泰国、新加坡等东南亚国家。永阳金鱼基地负责人雷晨飞：
5: 未来我们也是想要打造成这个梧桐的一个金鱼的一个打卡点，跟我们的梧桐的一些旅游产业进行一个串联。
1: 近年来，福州积极拓展延伸产业链，研发推出了金鱼饲料、生态鱼缸等养殖配套产品，同时结合传统工艺推出福鱼系列文创作品，并开展生态休闲、研学、游学等活动。与此同时，福州还通过多种渠道积极推动金鱼游出去，线上推广金鱼加电商融合发展模式，打造京西电商直播交流基地、南通金鱼文创园等综合性平台，打造规模化直播电商基地，为金鱼电商销售和文化传播构建重要载体。线下积极组织金鱼企业参加海峡福州渔业周、福州金鱼神州行等活动，在西湖公园等设置精品金鱼展示缸，开展金鱼文化研学，让市民游客随时随地感受金鱼魅力。今年5月，市海渔局还发布了关于加快福州金鱼产业发展5条措施，围绕养殖基地建设、线下综合市场打造、电商发展、种质资源保护、品牌宣传5大方向推出精准政策，持续擦亮福州金鱼品牌。数据显示，截至目前，全市有金鱼养殖场超100家，养殖面积超过2500亩，年产精品金鱼超2000万尾，占全国高端市场约80%。去年金鱼产业产值约12亿元。
2: 权威发布。
0: 昨天下午，福州市中招办根据2026年福州市高级中等学校招生考试工作实施细则，划定各招生区域普高低。

0: 条投档线，市区普高第二条投档线，普高含综合高中班最低投档控制线，五年制高职最低投档控制线，请听报道。
1: 福州市区普高第一条投档线划定办法，按福州一中、福州二中、福州三中西湖校区、福州四中上杭校区、福州格致中学、福州八中、福建师大附中、福州高级中学、长乐一中吴杭校区等九所已确认及建设中的示范性普通高中学校的普通班，不含特色班和自主招生，面向市区招生计划总数的9.5%，划定普通高中第一条投档线为755分。福州市区普高第二条投档线划定办法，按福州一中、福州二中、福州三中西湖校区、福州四中上杭校区、福州格致中学、福州八中、福建师大附中、福州高级中学、长乐一中吴杭校区等九所已确认及建设中的示范性普通高中学校普通班，面向市区招生计划总数的70%，划定普通高中第二条投档线为729.5分。六县市普高第一条投档线也已划定，分别为福清市721.5分、连江县701分、闽侯县697分、闽清县653分、罗源县655分、永泰县659分。六县市第一条投档线划定办法，福清市按福清一中含凤凰山校区、英西校区和福清华侨中学的普通班，向本地招生计划总数的75%划定第一条投档线，连江县按连江一中和连江尚德中学的普通班，向本地招生计划总数的75%划定第一条投档线，闽侯、闽清、罗源、永泰分别按闽侯一中谭石校区、闽清一中、罗源一中、永泰一中黎主校区普通班的招生计划总数1:1.05划定第一条投档线。普高含综合高中班最低投档控制线按当年全市中考考生数前72%的最低中考成绩划定，即全市考生的中考成绩从高分到低分排序，第72名考生的中考成绩为当年福州市普高含综合高中班最低投档控制线为476.5分，五年制高职最低投档控制线按当年普高含综合高中班最低投档控制线下60分划定为416.5分。
2: 福建省推进人工智能加能源创新发展行动方案2026至2030年近日印发，从加快能源产运储销、全链条数字赋能、构建安全绿色经济高效算电协同发展体系，强化能源与人工智能深度融合基础支撑三个方面提出16项具体任务。行动方案提出，结合地区能源、水资源等承载力，探索百万千瓦级人工智能算力设施与配套能源系统协同建设，推动形成城市数据中心加边缘计算节点布局，依托数字福建长乐安溪产业园建设高性能数据中心，引领算力资源示范应用，优先在清洁能源富集区域布局新建算力设施，支持绿电资源优势地区根据实际需求建设城市级数据中心。到2027年，人工智能与能源融合创新体系初步建成，能源高质量数据集共建共享机制基本建成，在电网智能调度、风电运维、核电安全管理、虚拟电厂运营等重点领域形成一批重大示范项目，培育一批科技创新平台，打造一批高价值应用场景。
0: 2026年度，福建省上市后备企业新增申报推荐和存量企业信息更新工作近日开启。据了解，满足下列条件的企业可推荐申报进入省上市后备企业库：注册地在福建省内，依法设立且合法存续的股份有限公司或者有限责任公司，业务明确，具有持续经营能力，公司治理机制健全，合法规范经营，信用记录良好，近2年来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记录，具有明确的上市意愿和上市规划。在申报推荐方式和程序方面，获得国家省级行业主管部门认定资质的企业，如专精特新企业、制造业单项冠军、国家高新技术企业、邓林企业、独角兽企业，由省级行业主管部门出具企业清单后，各地上市工作机构负责组织企业申报入库。尚未获得国家省级行业主管部门认定资质但具有上市潜力的

0: 优质企业。省级行业主管部门、各地上市工作机构、区域性股权市场、金融机构、投资机构等均可组织企业申报入库。自主申报的企业和推荐入库的企业均应通过福建省企业上市服务云平台在线填报数据信息。
1: 深入开展三征行动。位于静安区福兴经济开发区的智谷创园项目是福州市城乡建总集团首个工业上楼项目。项目聚焦智能制造、锚定光电产业，分两期建设，目前一期已交付使用，二期已完成全部楼栋落下，计划年底投入使用。在智谷创园二期，记者看到现场已全面进入室外景观附属工程施工。据了解，该项目规划建设三栋高层厂房，总建筑面积约5.6万平方米，建成后将打造集生产、展示、工作、体验于一体的智慧产业园未来科技城。为保障施工高效推进，全力建设精品工程，项目团队针对4.5米至7.5米的不同层高以及最大8.4米的跨度，采用盘扣式高支模系统，确保单层楼板最大设计荷载达每平方米0.5至2吨。同时，在2号楼、3号楼高层厂房建设中，合理组织吊装方案，顺利将2458块装配式预制构件安装到位，既缩短了施工周期，又减少了建筑垃圾和污染排放。智谷创园二期项目负责人吴永胜：
2: 项目从2025年4月正式开工，面对工期紧、任务重、施工环境复杂等多重挑战，我们始终秉持安全第一、质量为本、进度同步的建设理念，统筹各方资源，精细化组织施工。目前该园区已全面进入室外景观工程，预计划今年年底投入使用。
3: 这里是新风早新闻，请继续收听。
0: 记者从市文旅局了解到，自看有福电影享闽式生活福州市电影加消费行动启动以来，观众观影热情持续升温。苍山、静安、台江等地将陆续推出特色消费场景，以电影票根为纽带，联动餐饮、购物、文创等业态，让市民在家门口感受光影里的闽式生活。在7月下旬，烟台山商业漫步街区将推出夜游烟山 4.0 版本活动，街区将增设多个电影主题打卡点，美晨变身电影片场，同时推出票根联动优惠，增设露天观影区。静安区则创新打造电影加台胞、电影加亲子特色 IP， 全市首个汇聚台胞专属观影阵地在太和广场已落地。台胞凭台胞证或居住证可享影院挂牌价4折购票及20元专属观影套餐，随行同伴同享权益。静安区还推出14.9元特惠亲子套餐，并在全省首推全龄段未成年人专属观影优惠。福州以电影家为引擎，推动电影消费从单一文娱消费向覆盖衣食住行的全域消费升级。
1: 为解决景区门票开票即售罄、退票余票获取不及时等游客购票痛点，福州熊猫世界购票小程序近日正式上线候补预约新功能，并投入试运行。本次推出的候补预约服务将通过系统自动排队机制简化购票流程，免去游客手动刷票的繁琐操作。游客首先在小程序内选定计划游玩日期，并提交候补订单，提交后可随时进入候补订单页面实时查看排队进度，一旦有游客退票释放空余名额，系统将第一时间发送短信通知候补成功用户。游客只需携带本人有效证件即可前往景区核验入园，如果候补未匹配成功，款项将自动全额退回。候补预约功能上线后，原门票产品的退票截止时间也有变化，变更前是游玩日前一天22点前可退，变更后为游玩日前一天23点59分前可退，游玩日当天0点起不可退票。
3: 这里是新风早新闻，请继续收听。
0: 鼓楼法院日前启动随堂听审，邀请鼓楼区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走进法庭，零距离旁听庭审，沉浸式监督司法审判。有别于传统的定点定时的旁听模式， 随堂听审模式，以随机到庭、推门即听一。

0: 意见集体为亮点，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可根据法院公开开庭排期表自主挑选案件，随即走进任意公开庭审现场，直观全面监督庭审全过程。据了解，鼓楼法院后续将常态化、制度化开展随堂庭审活动，持续深化司法公开建设，主动接受社会各界监督，认真梳理吸纳落实代表委员意见建议，不断优化司法服务。
1: 记者日前在临江凤城镇万家城市广场看到一辆印有临江交警标志的无人车正匀速行驶，车载大屏循环播放着交通安全宣传片，吸引不少市民眼球。据了解，这台无人车是临江交警新近投用的黑科技执法装备，集违法抓拍、宣传劝导、应急救援于一体。它搭载高清传感设备与高精度 AI 识别系统，可自动采集交通违法数据，对路边违停车辆采取拍照、取证、上传全流程操作，有效填补固定式抓拍设备的监控盲区，还能实时预警未年检、事故逃逸等重点布控车辆，大幅提升路面管控的精准度。
0: 眼下，闽侯县京西镇关东村128亩整治良田迎来玉米采收季，连片的田垄上玉米饱满丰盈。据了解，该地块是目前闽侯县单体规模最大的土地整治项目。今年四月，全域整治工程全面完工，昔日废弃果园变身高标准良田。在今年春耕，合作社抢抓农时，规模化种植优质的鲜食玉米，依托优质耕地条件与精细化田间管理，作物长势喜人，丰产丰收。产业发展同步带动本地劳动力就地就业，项目常态化吸纳周边村民参与育苗、田间管护、病虫害防治、作物采收等农事工作，村民月均增收4000元，实现务工顾家两不误。本季玉米采收结束后，田地将立即整地栽种蜜黍，秋冬季节接续播种油菜花，通过四季循环种植，实现良田全年不空、四季丰产，有效破解土地季节性料荒难题。
2: 每一个早晨，全新的开始，调频94.4，先锋早新闻，耳边呈现，呈现，呈现。
1: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根据福州市防汛抗旱防台风应急预案，市防指决定于7月12号16点终止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福州市防汛办呼吁广大市民群众继续密切关注天气形势和后续降雨情况，防范次生灾害。
0: 福建省首个基于高校成立的一站式 AI 加 OPC 社区近日在福州大学智诚学院揭牌，为我省高校科创人才培育打造全新范式。OPC 一人公司是依托数字化、智能化工具，单人可独立完成全流程创业的新业态。
1: 2026年，福建省全民科学素质网络竞赛于7月10号启动，将持续2个月。此次赛事面向全省社会公众开放，采用线上答题模式，公众关注福建科协、福建科普任意微信公众号，即可进入活动页面在线答题，学习科学知识。
0: 福州航空7月11号至8月29号重开福州至长治至西宁航线，7月13号至8月31号重开福州至十堰至西宁航线。
1: 百年天津中国画高等教育课图稿与作品展福建展日前在福建省美术馆、福州画院双馆同步开幕，展览持续至7月24号。
0: 今天的先锋早新闻，编辑宋静，播音陆欣、景哲，监制邱伟军。更多新闻可关注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微博、抖音。微信公众号、微博请搜索福州新闻广播，抖音号搜索 FM 944。

0: 难险中时。
1: 北京时间10点整。

四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活动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此次活动以促进可回收物回收为重。

0: 点，主题是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
1: 舅舅，你这个塑料餐盒里还有剩汤，这个玻璃瓶也没冲一冲啊。
2: 哎呀，店里这么忙，谁有功夫收拾那么细啊？
1: 舅舅，可回收物要清空，清洁后再投放。这个塑料餐盒得用水冲一下，玻璃瓶要把残渣倒空，这个废纸沾了水和油就不能回收了。
2: 哦，我知道了，知道了。
1: 老实说，福州主城区3400多个小区建了4800多座垃圾分类屋，现在还提升改造了146座智能分类屋，我们正确投放还能攒积分呢。
3: 阿强，给我来碗捞化，要加海蛎、豆腐还有空心菜。
2: 玲姐，怎么又这么晚过来呀？社区工作这么辛苦，您更要好好吃饭呢。
3: 社区工作有你们的支持啊，不辛苦。我来给你报喜了，你妈妈和蛋蛋这个月又领到大米和油了。咱们社区垃圾分类准确率从2019年的20%提到85%以上，你家呀可是明星户哦。
1: 玲玲阿姨好，我舅舅给咱们拖后腿了，您好好教育教育他。
3: 是啊，阿强，你今天这垃圾可没分类好，退步了。纸类要叠整齐，纸板拆开叠放，牛奶盒折叠压扁，瓶瓶罐罐啊要倒干净了。
2: 哎呦，今天实在太忙了，忙不过来，明天改，明天一定改。
1: 舅舅，今日事今日毕，今天是周末，我来帮你呗。
2: 你不上课外班呢？
1: 老师说，学习垃圾分类也是很重要的生活功课。废玻璃、泡沫箱虽然回收单价低，但也能再生利用。废玻璃能做成新玻璃瓶或建筑材料。现在我们的再生资源分拣中心连塑料袋、包装膜都能用低脂膜处理技术变成塑料周转箱，市政花香呢。
3: 是是是，垃圾分类、垃圾再利用学问大着呢。比如处理可回收物，智能光选机半小时就能分拣完一卡车的货物。塑料瓶可变成3A、5A 级再生料，做成衣服鞋子。你脚上这双运动鞋呀，哎，说不定就是垃圾变来的。
2: 我的个乖乖，
3: 咱福州可厉害了，全市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已提升到48%。
2: 那我这餐饮店也要积极为生活垃圾回收利用做贡献呐。
1: 舅舅有进步了。老师说，除了分类，源头减量也很重要，少用一次性塑料袋，自己带袋子去买菜。
2: 行，听你们的，从今天起，我一强捞化店垃圾分类这件事儿绝不马虎，我一定会做得更细致更到位。
3: 好好好，人人分一分，福州美食分。咱们社区下周啊还要组织去分拣中心参观，阿强你也来。
2: 去，那必须去，我要好好看看我扔掉的塑料瓶是怎么变废为宝的。
4: 从随手扔到随手分，从垃圾到资源，福州的垃圾分类早已成为日常，而我们要做的是让每一份可回收物都物尽其用，共建绿色低碳美好家园。我们一直在路上。
5: 11:00。
6: 嘘，你听，他们正在开会。
7: 我们蚊子家族啊，每位成员平均15天就生100多个孩子，一年呢就哺育10多代子孙。
8: 要说我们苍蝇家族，每次怀孕就能怀上100个宝宝呢。
9: 我们可是打不死的小强，法力无边，给我们一块领地，一年18万强军。
10: 我们生得快，鼠辈们一年5000只起步。
11: 听见没？这些家伙开小会呢。其实啊，治他们没那么复杂。
12: 对对对，清积水，堵缝隙，管好垃圾，保持干燥，断了他们的粮和水，比什么药都管用啊！
11: 左邻右舍，咱们一起动手，清清角落。

0: 昨天 A 市地震了，听说震得还挺厉害。
1: 就是啊，一早醒来就看到消息了。哎，你说这地震怎么就不能提前预警呢？
0: 我记得手机小程序是可以设置地震预警的，你看，这不是吗？
1: 那我赶紧看看，我的手机预警打开了没有啊？
0: 地震预警啊，是破坏性地震发生后发出的紧急警报，能给破坏性地震波尚未到达地区提供数秒至数十秒提前应对时间。你说有了这宝贵的十秒钟，能挽救多少生命财产损失啊？可惜震中附近一般破坏最严重，却往往是地震预警的盲区，没办法及时获取地震预警信息。而且作为全自动技术系统，地震预警会发生误报和漏报，虽然极少，但无法完全避免。
2: 哎，没想到啊，你懂得还真多，平常真是小看你了。还有啥知识，赶紧给我们来科普科普。
0: 哪儿啊，这都是上周防震减灾中心的工作人员到我们社区给我们普及的防震减灾知识。他们说啊，地震预警呢一共分为四级。红色预警是最高级别，表示预估有极严重破坏，需立即采取避险措施。橙色预警呢是次高级别，表示预估有严重破坏，需采取避险措施。黄色预警呢是中级警，表示预估有中度影响，需保持警惕。蓝色预警是最低级别，表示预估有轻微影响，可保持正常活动。
2: 那这个地震预警是全国都有吗？万一我要是在外地出差呢？
0: 王哥，你放心，地震预警服务已经覆盖全国范围了。
1: 哎呀呀，你们说了这半天，我的预警要怎么设置啊？
0: 来，我帮你。你只要关注中国地震局官网、微博或者微信小程序，做好设置，就能第一时间收到提醒了。
1: 防震减灾，牢记预警，守护平安，从我做起。

0: 北京时间12点整，了解新闻动态，聚焦荣城点点滴滴，先锋五新闻。
1: 各位听众朋友，中午好，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为您播出的先锋五新闻，我是依然。我们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闽水玉金陵，福州青鱼产业发展动能澎湃。福州市2026年中招投档控制线划定。我省推进人工智能加能源创新发展。福州熊猫世界上线候补预约功能。
0: 先锋五新闻，请继续收听。
1: 世界金鱼看中国，中国金鱼看福州。福州有中国金鱼之都的美誉，金鱼养殖历史可追溯至500多年前。近年来，福州通过政策、科技、人才、文化四轮驱动，持续提升福州金鱼特色品牌影响力，逐步构建起集种业、养殖、销售、设备、饲料制造、乡村文旅、直播电商、金鱼养护服务业等于一体的福州金鱼全产业链，持续打响福州金鱼品牌。走进位于闽后南通镇的春园李生态养殖场，记者看到这里养殖池整齐排布，池壁光洁，水体清澈，24小时不间断运行的微绿

0: 机、蛋白分离器、紫外线杀菌灯和恒温控制系统，构成一套高效稳定的内循环水养殖系统。每个鱼池上方都贴上了指示牌，让前来参观的游客和客商可以清晰地了解金鱼的品种。在养殖场的核心区，面积6000多平方米的金鱼工厂，便是鱼儿进行温棚繁育的地方。闽侯县金鱼学会会长张文春：
1: 养殖的那种。

0: 和工厂化养殖模式，持续提升养殖标准化水平，努力实现从传统散养向规模化、标准化、生态化养殖转型。闽后县金鱼协会会长张文春，
1: 金鱼养殖技术这一块，我们经过这几年市政府海洋渔业局这个技术，我觉得应该很大的有提升。我们这里是一个专家工作站，在技术这一块我们都有合作了几年了，鱼啊比往年会可能会更大一点，会有一些新的品种出来。
0: 不止于闽后，福州金鱼养殖产业早已多点开花，遍地生金。在永泰梧桐镇，专业化观赏鱼养殖繁育基地永阳金鱼基地近日完成提质升级并正式投产。基地总投资600万元，占地面积20亩，共有260个养殖池，主打蓝瘦、玛丽、长短尾狮头、泰狮四大精品金鱼品类。养殖全程采用科学吸氧模式，严格把控养殖密度，年可繁育精品金鱼15万尾。今年10月将迎来集中上市，产品除供应国内市场外，还远销泰国、新加坡等东南亚国家。永阳金鱼基地负责人雷晨飞：
2: 未来我们也是想要打造成这个梧桐的一个金鱼的一个打卡点，跟我们的梧桐的一些旅游产业进行一个串联。
0: 近年来，福州积极拓展延伸产业链，研发推出了金鱼饲料、生态鱼缸等养殖配套产品，同时结合传统工艺推出福鱼系列文创作品，并开展生态休闲、研学、游学等活动。与此同时，福州还通过多种渠道积极推动金鱼游出去，线上推广金鱼加电商融合发展模式，打造金溪电商直播交流基地、南通金鱼文创园等综合性平台，打造规模化直播电商基地，为金鱼电商销售和文化传播构建重要载体。线下积极组织金鱼企业参加海峡福州渔业周、福州金鱼神州行等活动，在西湖公园等设置精品金鱼展示缸，开展金鱼文化研学，让市民游客随时随地感受金鱼魅力。今年5月，市海渔局还发布了关于加快福州金鱼产业发展5条措施，围绕养殖基地建设、线下综合市场打造、电商发展、种质资源保护、品牌宣传5大方向推出精准政策，持续擦亮福州金鱼品牌。数据显示，截至目前，全市有金鱼养殖场超100家，养殖面积超过2500亩，年产精品金鱼超2000万尾，占全国高端市场约80%。去年金鱼产业产值约12亿元。昨天下午，福州市中招办根据2026年福州市高级中学、中等学校招生工作。2026年福州市高级中等学校招生考试工作实施细则划定各招生区域普高第一条投档线，市区普高第二条投档线，普高含综合高中班最低投档控制线，5年制高职最低投档控制线。请听报道。
3: 福州市区普高第一条投档线划定办法按福州一中、福州二中、福州三中西湖校区、福州四中上杭校区、福州格致中学、福州八中、福建师大附中、福州高级中学、长乐一中吴杭校区等9所已确认及建设中的示范性普通高中学校的普通班，不含特色班和自主招生，面向市区招生计划总数的9.5%，划定普通高中第一条投档线为755分。福州市区普高第二条投档线划定办法按福州一中、福州二中、福州三中西湖校区、福州四中上杭校区、福州格致中学、福州八中、福建师大附中、福州高级中学、长乐一中吴杭校区等9所已确认及建设中的示范性普通高中学校普通班，面向市区招生计划总数的70%，划定普通高中第二条投档线为729.5分。6县市普高第一条投档线也已划定，分别为福清市721.5分、连江县701分、闽后县697分、闽清县653分、罗源县655分、永泰县659分。6县市第一条投档线划定办法，福清市按福清一中含凤凰山校区、阴西校区和福清华侨中学的普通班，向本地招生计划总数的75%划定第一条投档线；连江县按连江一中和连江上德中学的普通班，向本地招生计划总数。

0: 的75%划定第一条投档线，闵后、闵清、罗源、永泰分别按闵后一中谭石校区、闵清一中、罗源一中、永泰一中李主校区普通班的招生计划总数1:1.05划定第一条投档线。普高含综合高中班最低投档控制线按当年全市中考考生数前72%的最低中考成绩划定，即全市考生的中考成绩从高分到低分排序，第72%考生的中考成绩为当年福州市普高含综合高中班最低投档控制线为476.5分，五年制高职最低投档控制线按当年普高含综合高中班最低投档控制线下60分划定为416.5分。
1: 福建省推进人工智能加能源创新发展行动方案2026至2030年近日印发，从加快能源产运储销全链条数字赋能，构建安全绿色经济高效算电协同发展体系，强化能源与人工智能深度融合基础支撑三个方面，提出16项具体任务。行动方案提出，结合地区能源、水资源等承载力，探索百万千瓦级人工智能算力设施与配套能源系统协同建设，推动形成城市数据中心加边缘计算节点布局，依托数字福建、长乐、安溪产业园，建设高性能数据中心，引领算力资源示范应用，优先在清洁能源富集区域布局新建算力设施，支持绿电资源优势地区根据实际需求建设城市级数据中心。到2027年，人工智能与能源融合创新体系初步建成，能源高质量数据集共建共享机制基本建立，在电网智能调度、风电运维、核电安全管理、虚拟电厂运营等重点领域形成一批重大示范项目，培育一批科技创新平台，打造一批高价值应用场景。位于静安区福兴经济开发区的智谷创园项目是福州市城乡建总集团首个工业上楼项目，项目聚焦智能制造、锚定光电产业，分2期建设，目前1期已交付使用，2期已完成全部楼栋落架，计划年底投入使用。在智谷创园2期，记者看到现场已全面进入室外景观附属工程施工。据了解，该项目规划建设3栋高层厂房，总建筑面积约5.6万平方米，建成后将打造集生产、展示、工作体验于一体的智慧产业园未来科技城。为保障施工高效推进，全力建设精品工程，项目团队针对4.5米至7.5米的不同层高以及最大8.4米的跨度，采用盘扣式高支模系统，确保单层楼板最大设计荷载达每平方米0.5至2吨，同时在2号、3号楼高层厂房建设中合理组织吊装方案，顺利将2458块装配式预制构件安装到位，既缩短了施工周期，又减少了建筑垃圾和污染排放。智谷创园2期项目负责人吴永胜：
2: 项目从2025年4月正式开工，面对工期紧、任务重、施工环境复杂等多重挑战，我们始终秉持安全第一、质量为本、进度同步的建设理念，统筹各方资源，精细化组织施工。目前该园区已全面进入室外景观工程，预计划今年年底投入使用。
3: 先锋五新闻，请继续收听。
1: 记者从市文旅局了解到，自看有福电影享闽式生活福州市电影加消费行动启动以来，观众观影热情持续升温，苍山、静安、台江等地将陆续推出特色消费场景，以电影票根为纽带，联动餐饮、购物、文创等业态，让市民在家门口感受光影里的闽式生活。在7月下旬，烟台山商业漫步街区将会推出夜游烟台山4.0版本活动，街区将增设多个电影主题打卡点，美晨变身电影片场，同时推出票根联动优惠，增设露天观影区。静安区则创新打造电影加台胞、电影加亲子特色 IP， 全市首个汇聚台胞专属观影阵地在太

0: 和广场已落地，台胞凭台胞证或居住证可享影院挂牌价四折购票以及20元专属观影套餐，随行同伴同享权益。静安区还推出14.9元特惠亲子套餐，并在全省首推全龄段未成年人专属观影优惠。福州以电影家为引擎，推动电影消费从单一文娱消费向覆盖衣食住行的全域消费升级。为解决景区门票开票及售罄、退票余票获取不及时等游客购票痛点，福州熊猫世界购票小程序近日正式上线候补预约新功能，并投入试运行。本次推出的候补预约服务将通过系统自动排队机制，简化购票流程，免去游客手动刷票的繁琐操作。游客首先在小程序内选定计划游玩日期，并提交候补订单。提交后可随时进入候补订单页面，实时查看排队进度。一旦有游客退票释放空余名额，系统将第一时间发送短信通知候补成功用户。游客只需携本人有效证件即可前往景区核验入园，如候补未匹配成功，款项将会自动全额退回。候补预约功能上线后，原门票产品的退票截止时间也有变化，变更前是游玩日前一天的22点前可退票，变更后为游玩前一天的23点59前可退，游玩日当天0点起不可退票。
1: 先锋五新闻，请继续收听。
0: 如今越来越多的人把宠物当成家人，外出旅行出差把爱宠寄到寄养机构成了不少人的选择。可是万一宠物在寄养期间生病了，这责任该怎么分呢？最近闵后县人民法院上街人民法庭就开庭审理了这样一起纠纷。一只名叫金鱼的宠物狗在寄养期间感染了犬细小病毒，主人和宠物店对3500元的医疗费该由谁出争执不下。
2: 被告在履行寄养服务过程中未能证明其已尽到合理照顾及繁育管理义务，导致原告产生相关实际损失，应依法承担相应赔偿责任。
3: 发现犬只异常后，第一时间送医处理，已全面履行包括法定保护、繁育、救助义务，对犬只发病无任何过错。
0: 今年四月，曾女士计划外出半个月，担心爱犬金鱼无人看管，就在网上寻找寄养机构。很快她找到了闵后县的一家宠物店，并且于4月23号那天把爱犬送了过去，交了500元的寄养费和200元押金，为期半个月。之后曾女士就放心出门了，没想到5月8号寄养的最后一天，意外来了。闵后县人民法院上街人民法庭庭长胡秀锦，
4: 宠物店的工作人员喂养的时候发现它没有吃东西，并且有拉稀的情况，宠物店进行了试纸的测试，确定是有病毒感染，然后通过微信征得了原告的同意，就将这只宠物小狗送到了专业宠物医院去治疗，后面确诊是犬只细小病毒感染。
0: 消息传来，曾女士匆匆赶回，好在经过治疗，小狗最后康复了。可是面对3500元的医疗账单，曾女士和宠物店各说各的理，谁也不让步。闵后县人民法院上街人民法庭庭长胡秀锦，
4: 他认为说，因为这个是在宠物店看养期间染上的细小病毒，但是宠物店认为，因为这种病毒的传染，它有一个潜伏期是3到15天，没有充分的证据证明宠物是在宠物店染上这个病毒的。而且宠物店还提出，在他们接受这只宠物狗的时候，有明确的告知，如果是因为细小病毒的感染，宠物店是不承担责任的。原告就认为这是格式条款。双方就因为这个赔偿的问题发生争议，
0: 于是曾女士把宠物店告到了法院，要求赔偿3500元医疗费、500元后期营养费，并退还200元押金。庭审中，围绕小狗染病的原因和责任，双方针锋相对。
2: 犬只寄养前已完成常规疫苗接种，且交付被告前精神活动进食状态正常。被告23日接收犬只时，未提出犬只存在呕吐、腹泻等异常。

0: 传。
1: 疫苗等刑事违法，仅手贴标签，无执业兽医签字，接种机构无盖章，不符合狂犬病疫苗接种技术规范、法定档案要求，不具备合法免疫证明效力，不能证明寄养前犬只健康无病毒。
0: 闽侯县人民法院上街人民法庭庭长胡秀锦。
2: 接种疫苗后，原告也没有进行抗体的检测，对原告来说有存在证据上的瑕疵。被告在接受宠物小狗后，他有询问原告，你这只小狗有没有进行有效的疫苗接种呢？然后原告只是回复有，接下来被告没有叫他把接种的这种相关的凭证提供给他，没有尽到这个神圣审查的义务。
0: 法庭上双方都拿不出过硬的证据证明感染到底是在哪里发生的，病毒是进店前就潜伏了，还是在店里才染上的呢？眼见僵持不下，法官建议双方各退一步，通过调解解决此事。闽侯县人民法院上街人民法庭庭长胡秀锦。
2: 通过法院的释法说理，双方同意在法院的组织下进行调解。原告提出了包含退房押金200块加上另外的补偿800块钱，被告就同意接受这个调解方案，以宠物店支付原告1000元了结本案纠纷。
3: 先锋五新闻，请继续收听。
0: 接下来为您送出政务热线。微信网友 Kitty 在我们的公众平台留言问，前夫的房子被拍卖之后，对方支付了租房补贴，由于他前夫拖欠两个孩子的抚养费，他申请查封了这笔租房补贴，想问法院会将这笔钱分配给他前夫作为住房补贴呢，还是会判给孩子作为抚养费？福建科恒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先锋律师王荣坚回复。
4: 那么这个钱是拍卖为住房之后的一种过渡的安置费用嘛，那它是保障这个被执行人最基本的生活条件，就居住条件的。那通常情况下面，法院是会预留，就是按照福州法院的做法，会预留1年到半年的这种租金标准的必须费用。如果说这个超出了这个费这个标准，给他给的更多了一点，那通常会优先保障子女的这种生存权吧，就是抚养费嘛。那如果说他这个仅够他这个居住这个半年到1年的这个租房，这是很最低标准的时候，那还得要先保障一个就是被执行的这种基本生活条件，这个也是必须，不可能把人都执行走的。
0: 微信网友小玉米在我们的公众平台留言问，想问工作人员到监狱去办理公证授权书是可以的吗？是不是可以办理线上公证？需要多少费用呢？福州市公证处主任公证员陈凤敏回复。
5: 首先先确认一下哈，监狱肯定是不能通过线上办理的，因为在监狱里面是没有办法用到这个电子设备，然后这是第一点。第二个，我们是可以到监狱上门办理这个委托公证的。公证费的话，委托的公证费就是400块钱加100块钱的代书费，但是呢，如果上门去办理，我们有说一个服务费，那这个费用是根据距离来那个和以及花费的时间来确定金额的。我建议他这种的就是可以到监狱当地的公证机构，如果你是在福州这边监狱，可以来我们公证处，然后呢由家属先来提出申请。我们因为办理监狱上门的公证的时候，不仅仅是家属申请就可以到，我们还要跟监狱部门去联系，然后确定好时间才可以上门去办理。
0: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以上为您送出的就是今天先锋五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姑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的名。

0: 台一起致享绿荫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1: 昨天 A 市地震了，听说震的还挺厉害。
2: 就是啊，一早醒来就看到消息了。哎，你说这地震怎么就不能提前预警呢？
1: 我记得手机小程序是可以设置地震预警的，你看，这不是吗？
2: 那我赶紧看看，我的手机预警打开了没有啊？
1: 地震预警啊，是破坏性地震发生后发出的紧急警报，能给破坏性地震波尚未到达地区提供数秒至数十秒提前应对时间。你说有了这宝贵的十秒钟，能挽救多少生命财产损失啊？可惜震中附近一般破坏最严重，却往往是地震预警的盲区，没办法及时获取地震预警信息。而且作为全自动技术系统，地震预警会发生误报和漏报，虽然极少，但无法完全避免。
3: 哎，没想到啊，你懂得还真多，平常真是小看你了。还有啥知识，赶紧给我们来科普科普。
1: 哪儿啊，这都是上周防震减灾中心的工作人员到我们社区给我们普及的防震减灾知识。他们说啊，地震预警呢一共分为四级，红色预警是最高级别，表示预估有极严重破坏，需立即采取避险措施。橙色预警呢是次高级别，表示预估有严重破坏，需采取避险措施。黄色预警呢是中级警，表示预估有中度影响，需保持警惕。蓝色预警是最低级别，表示预估有轻微影响，可保持正常活动。
3: 那这个地震预警是全国都有吗？万一我要是在外地出差呢？
1: 王哥，你放心，地震预警服务已经覆盖全国范围了。
2: 哎呀呀，你们说了这半天，我的预警要怎么设置啊？
1: 来，我帮你。你只要关注中国地震局官网、微博或者微信小程序，做好设置，就能第一时间收到提醒了。
2: 防震减灾，牢记预警，守护平安，从我做起。肖哥，你有没有发现老王家的儿子有点不对劲儿啊？
4: 怎么了？
2: 我发现他经常买什么特殊口味电子烟，一天到晚昏昏欲睡，反应也比以前慢了半拍。我和他聊半年前的事儿，他居然都想不起来了。
4: 哎呀，这可不太好啊。听起来啊，像是在吸含有伊图米酯的上头电子烟呢。
2: 太可怕了。
4: 不只是上头电子烟，还有含派甲酯的所谓聪明药，含芬特明的减肥药。长期滥用啊，都会引发精神疾病与脏器损伤呢。
2: 那该怎么办呢？
4: 赶紧向公安机关举报啊。
2: 你我参与守护未来，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
5: 接下来请收听党风政风热线重播节目。
6: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7: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6: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8: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9: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6: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7: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6: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8: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10: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8: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欢迎大家收听福州上空唯一专业政府节目《党风政府热线》。大家好，我是肖阳。今天上午的8点半到9点半，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的政务专家将在线为您答疑解惑。有关于房产继承过户、更名过户、买卖过户、份额修改等不动产交易方面的问题，都将得到政务专家的解答。明天上午的8点半到9点半，福州市第二总医院的嘉宾们将走进我们的直播间。脊柱问题年轻化，青少年脊柱侧弯怎么办呢？疾病治好了，是不是就万事大？

0: 习呢？如何进行康复疗养？中高考后孩子心理压力大，家长要如何梳理？外地做产检再回福州生宝宝也能享受生育免费政策吗？这些问题都将得到嘉宾的回应和解答。如果你有类似的疑问或者是诉求，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944，或者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参与互动。
1: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0: 今日看点，闽水玉金林，福州金鱼产业发展动能澎湃。福州市2026年中招投档控制线划定。更多详情稍后欢迎您继续锁定党风政风热线。

0: 新风侠在线。世界金鱼看中国，中国金鱼看福州。福州有中国金鱼之都的美誉，金鱼养殖历史可追溯至500多年前。近年来，福州通过政策、科技、人才、文化四轮驱动，持续提升福州金鱼特色品牌影响力，逐步构建起集种业、养殖、销售、设备、饲料制造、乡村文旅、直播电商、金鱼养护服务业等于一体的福州金鱼全产业链，持续打响福州金鱼品牌。走进位于闽后南通镇的春园里生态养殖场，记者看到这里养殖池整齐排布，池壁光洁，水体清澈，24小时不间断运行的微滤机、蛋白分离器、紫外线杀菌灯和恒温控制系统构成一套高效稳定的内循环水养殖系统。每个鱼池上方都贴上了指示牌，让前来参观的游客和客商可以清晰地了解金鱼的品种。在养殖场的核心区，面积6000多平方米的金鱼工房便是鱼儿进行温棚繁育的地方。闽后县金鱼协会会长张文春：
1: 养殖的那种的品种还是福寿，目前来讲还是为主。创新的品种基本上是在蓝寿跟狮头，保留我们传统的金鱼，还有一些就是像水泡啊、珍珠啊。
0: 近年来，闽后大力推进金鱼养殖厂区的扩建与标准化改造，全面推广金鱼三段法精养技术和工厂化养殖模式，持续提升养殖标准化水平，努力实现从传统散养向规模化、标准化、生态化养殖转型。闽后县金鱼协会会长张文春：
1: 金鱼养殖技术这一块，我们经过这几年市政府海洋渔业局这个技术，我觉得应该很大的有提升。我们这里是一个专家工作站，在技术这一块可能都有合作了几年了，鱼啊比往年会可能会更大一点，会有一些新的品种出来。
0: 不止于闽后，福州金鱼养殖产业早已多点开花，遍地生金。在永泰梧桐镇，专业化观赏鱼养殖繁育基地永阳金鱼基地近日已经完成提质升级并正式投产。基地总投资600万元，占地面积20亩，共有260个养殖池，主打蓝寿、玛丽、长短尾狮头、泰狮四大精品金鱼品类。养殖全程采用科学吸养模式，严格把控养殖密度，年可繁育精品金鱼15万尾。今年10月将迎来集中上市，产品除供应国内市场外，还远销泰国、新加坡等东南亚国家。永阳金鱼基地负责人雷晨飞：
2: 未来我们也是想要打造成这个梧桐的一个金鱼的一个打卡点，跟我们的梧桐的一些旅游产业进行一个串联。
0: 近年来，福州积极拓展延伸产业链，研发推出了金鱼饲料、生态鱼缸等养殖配套产品，同时结合传统工艺推出福鱼系列文创作品，并开展生态休闲、研学、游学等活动。与此同时，福州还通过多种渠道积极推动金鱼游出去，线上推广金鱼加电商融合发展模式，打造京西电商直播交流基地、南通金鱼文创园等综合性平台，打造规模化直播电商基地，为金鱼电商销售和文化传播构建重要载体。线下积极组织金鱼企业参加海峡福州渔业周、福州金鱼神州行等活动，在西湖公园等设置精品金鱼展示缸，开展金鱼文化研学，让市民游客随时随地感受金鱼魅力。今年5月，市海渔局还发布了关于加快福州金鱼产业发展5条措施，围绕养殖基地建设、线下综合市场打造、电商发展、种质资源保护、品牌宣传5大方向推出精准政策，持续擦亮福州金鱼品牌。数据显示，截至目前，全市有金鱼养殖场超100家，养殖面积超过2500亩，年产精品金鱼超2000万尾，占全国高端市场约80%。 去年金鱼产业的产值约12亿元。在位于静安区福兴经济开发区的智谷创园项目，是福州市城乡建总集团首个工业上楼项目。项目聚焦智能制造、锚定光电产业，分两期建设。目前，一期已交付使用，二期已完成全部楼栋落架，计划年底投入使用。在智谷创园二期，记者看到，现场已全面进入室外景观附属工程施工。据了解，该项目规划建设3栋高层厂房，总建筑面积约5.6万平方米。建成后，将打造集生产、展示、工作、体验于一体的智慧产业园未来科技城。为保障施工高效推进，全力建设精品工程。项目团队针对4.5米到7.5米的不同层高以及最大8.4米的跨度，采用盘扣式高支模系统，确保单层楼板最大设计荷载达每平方米0.5至2吨。同时，在2号、3号楼高层厂房建设中，合理组织吊装方案，顺利将2458块装配式预制构件安装到位，既缩短了施工周期，又减少了建筑垃圾和污染排放。智谷创园二期项目负责人吴永胜：
3: 从2025年4月正式开工，面对工期紧、任务重、施工环境复杂等多重挑战，我们始终秉持安全第一、质量为本、进度同步的建设理念，统筹各方资源，精细化组织施工。目前该园区已全面进入室外景观工程，预计划今年年底投入使用。
4: 944政务先锋。
0: 944政务先锋，我们来关注一下微信网友唐唐。他在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留言：1986年出生的女职工，已经缴纳19年的社保，请问能提前3年，也就是52周岁退休吗？这个问题我们请到福州市社保中心的一级科员吴红磊。
5: 按照我们现在最新的一个政策，他1986年，他首先要先满足原来原定50周岁的多的一个条件，因为他如果是按那个女干部的那个原来55岁的，那他如果提前3年，最快也只能55嘛。要满足这个条件的情况下，他如果申请提前弹性3年到52周岁，也就是2038年，他是可以办退休手续的。但是要注意一个点，就是他的最低缴费年限如果是2038年退，他是要19.5年，这19年可能是不够的。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党风政风热线的反馈版节目。今天上午的8:30到9:30，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的政务专家将在线为您答疑解惑。大家如果有相关的疑问或者是诉求，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944，或者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0: 接下来请收听党风政风热线重播节目。
1: 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2: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1: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3: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4: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1: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2: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1: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3: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5: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3: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6: 党风政风热线，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大家好，我是肖阳。在节目的进行过程当中，如果您有相关的疑问或者是诉求，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参加互动，还可以关注福州新闻广播的微信号，微信实名搜索福州新闻广播。
7: 先锋资讯，
6: 昨天下午，福州市中招办根据2026年福州市高级中等学校招生考试工作实施细则，划定各招生区域普高第一条投档线，市区普高第二条投档线，普高含综合高中班最低投档控制线，五年制高职最低投档控制线。具体内容请听报道。
8: 市区普高第一条投档线划定办法，按福州一中、福州二中、福州三中西湖校区、福州四中上杭校区、福州格致中学、福州八中、福建师大附中、福州高级中学、长乐一中吴杭校区等九所已确认及建设中的示范性普通高中学校的普通班，不含特色班和自主招生，面向市区招生计划总数的9.5%，划定普通高中第一条投档线为755分。福州市区普高第二条投档线划定办法，按福州一中、福州二中、福州三中西湖校区、福州四中上杭校区、福州格致中学、福州八中、福建师大附中、福州高级中学、长乐一中吴杭校区等九所已确认及建设中的示范性普通高中学校普通班，面向市区招生。

0: 计划总数的70%划定普通高中第二条投档线为729.5分，六县市普高第一条投档线也已划定，分别为福清市721.5分、连江县701分、闽后县697分、闽清县653分、罗源县655分、永泰县659分。六县市第一条投档线划定办法，福清市按福清一中含凤凰山校区、英西校区和福清华侨中学的普通班向本地招生计划总数的75%划定第一条投档线，连江县按连江一中和连江尚德中学的普通班向本地招生计划总数的75%划定第一条投档线，闽后、闽清、罗源、永泰分别按闽后一中谭石校区、闽清一中、罗源一中、永泰一中黎主校区普通班的招生计划总数1:1.05划定第一条投档线。普高含综合高中班最低投档控制线按当年全市中考考生数前72%的最低中考成绩划定，即全市考生的中考成绩从高分到低分排序，第72%考生的中考成绩为当年福州市普高含综合高中班最低投档控制线为476.5分，五年制高职最低投档控制线按当年普高含综合高中班最低投档控制线下60分划定为416.5分。
1: 接下来来关注一条高招方面的消息，福建省高招录取工作正式启动，省教育考试院近日公布了2026年高招各批次录取查询时间，考生可以通过福建省教育考试院网站以及各学校的招生网站查询录取结果。艺术类本科院校批的录取结果预计最迟7月13号8时可查询，省统考批常规志愿录取结果预计最迟7月17号8时可查询，高职专科批常规志愿预计最迟8月8号8时可查询。体育类本科批常规志愿录取结果预计最迟7月15号8时可查询，高职专科批常规志愿预计最迟8月8号8时可查询，普通类本科提前批常规志愿预计最迟7月15号8时可查询，高水平运动队录取结果预计最迟7月18号8时可查询，本科批常规志愿录取结果预计最迟7月26号8时可查询，常规专科提前批志愿录取结果预计最迟8月4号8时可查询，高职专科批常规志愿录取结果预计最迟8月9号8时可查询。近日，作为第14届海峡青年会系列活动之一，冰雪情缘2026海峡两岸福建青少年陆地冰壶夏令营在马尾开营。开幕式上，两岸冰壶行业代表、青年营员依次分享交流，讲述各自与冰壶相伴的故事。两岸相关协会代表共同签订冰壶人才培育共建合作备忘录，明确未来双方将在课程体系开发、品牌赛事举办、青年人才交流等领域开展深度合作。随后，活动在最具仪式感的开壶环节拉开序幕。台湾冰壶协会会长欧阳立民：
2: 我们所签约的项目就是两岸共建冰壶交流基地，在未来让两岸的青年还有所有的民众都能够一起来参与这样的一个项目。
1: 台湾冰壶教练张哲伦：
3: 我觉得蛮新奇的，因为就是还没有玩过陆地冰壶，所以我非常期待就是可以玩玩看陆地冰壶是怎么样。
1: 福建师范大学体育科学学院学生刘夏言：
4: 希望我们不仅仅是在这次活动上面变成一个冰壶的好朋友，我更希望在我们活动结束之后可以成为这个长长久久的朋友，不仅是我们这个冰壶语言交流，更希望带他们在我们福州体验一下福州的这个风土人情、特色美食，包括名胜古迹。
5: 944政务先锋，
1: 944政务先锋，我们来关注一下微信网友不要虚伪。他在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留言：退伍已经20多年，目前还在国企上班，社保已经交了20多年，看了网上说退伍的可以补办视同缴费，请问

0: 这种情况需要补办视同缴费年限吗？要怎么办呢？不办对退休金有没有影响呢？这个问题我们请到福州市社保中心的一级科员吴红磊。
1: 是这样子，因为我们目前现行我们的政策，市社保中心都是按省人社厅的文件来执行的。那人社厅目前的文件它是有明确规定，类似像他这样退伍的时候，如果是等到达到法定退休年龄的时候，能够符合办理养老金手续，然后再补缴他的一个个人账户，计发基本的养老金。也就是说，他这个补办的手续是等到他达到法定退休年龄的时候，来到我们社保中心窗口，我们给他补建这个账户去给他办的。目前就是不需要去办这个手续。这就像他说的养老金这个计算的问题。那按照我们现在的一个计算办法，还是执行多缴多得，少缴少得嘛。基本养老金和个人账户的一个累计缴费年限的长短，还有他缴费的一个基数水平的高低，包括他退休年龄，当时当地就福州当地的一个平均工资水平，他都有关系。所以像他这种情况，就是他如果视同他到时候缴费的一个年限是越长的，那他的基本养老金和个人账户的养老金也会越多。所以说退休时间越迟，缴费水平越高，那他的养老金也会更高一些。
0: 微信网友月月在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留言，1976年出生的女性，已经交了6年的职工社保，现在转灵活就业，请问要再交多少年才能退休呢？这个问题我们请到福州市社保中心的一级科员吴红磊。
1: 你好，因为不知道他的一个具体的一个出生年份嘛，然后我们这边就是76年，他是有一个范围，不能够判断他应该要在哪一年去办这个退休手续。但是如果是按他说的要按灵活就业来交他的一个社保的话，就看他具体退休的一个当年是哪一年。就比方说他如果到时候是属于符合在2032年退休的，那就要满足退休当年最低的一个缴费年限，就是16.5年。如果是2033年，那最低的缴费年限就是17年，这样类推下去。所以他要交满最低的一个缴费年限，然后才可以办。
0: 以上就是今天党风政风热线反馈版的全部内容。今天上午的8:30到9:30，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的政务专家将在线为您答疑解惑。明天上午的8:30到9:30，福州市第二总医院的嘉宾们将走进我们的直播间。大家如果有相关的疑问或者是诉求，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或者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参与互动。今天的党风政风热线反馈版就是这样，我是肖阳，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昨天 A 市地震了，听说震得还挺厉害。
1: 就是啊，一早醒来就看到消息了。哎，你说这地震怎么就不能提前预警呢？
0: 我记得手机小程序是可以设置地震预警的，你看，这不是吗？
1: 那我赶紧看看，我的手机预警打开了没有啊？
0: 地震预警啊，是破坏性地震发生后发出的紧急警报，能给破坏性地震波尚未到达地区提供数秒至数十秒提前应对时间。你说有了这宝贵的十秒钟，能挽救多少生命财产损失啊？可惜震中附近一般破坏最严重，却往往是地震预警的盲区，没办法及时获取地震预警信息。而且作为全自动技术系统，地震预警会发生误报和漏报，虽然极少，但无法完全避免。
2: 哎，没想到啊，你懂得还真多，平常真是小看你了。还有啥知识，赶紧给我们来科普科普。
0: 哪儿啊，这都是上周防震减灾中心的工作人员到我们社区给我们普及的防震减灾知识。他们说啊，地震预警呢一共分为四级。红色预警是最高级别，表示预估有极严重破坏，需立即采取避险措施。橙色预警呢是次高级别，表示预估有严重破坏，需采取避险措施。黄色预警呢是中级警，表示预估有中度影响，需保持警惕。蓝色预警是最低级别，表示预估有轻微影响，可保持正常活动。
2: 那这个地震预警是全国都有吗？万一我要是在外地出差呢？
0: 王哥，你放心，地震预警服务已经覆盖全国范围了。
1: 哎呀呀，你们说了这半天，我的预警要怎么设置啊？
0: 来，我帮你。你只要关注中国地震局官网、微博或者微信小程序，做好设置，就能第一时间收到提醒了。
1: 防震减灾，牢记预警，守护平安，从我做起。接下来请收听先锋五新闻重播。
3: 了解新闻动态，聚焦荣城点点滴滴，先锋五新闻。
1: 各位听众朋友中午好，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为您播出的先锋五新闻，我是依然。我们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民水遇金陵，福州青鱼产业发展动能澎湃。福州市2026年中招投档控制线划定。我省推进人工智能加能源创新发展。福州熊猫世界上线候补预约功能。
3: 先锋五新闻，请继续收听。
1: 世界金鱼看中国，中国金鱼看福州。福州有中国金鱼之都的美誉，金鱼养殖历史可追溯至500多年前。近年来，福州通过政策、科技、人才、文化四轮驱动，持续提升福州金鱼特色品牌影响力，逐步构建起集种业、养殖、销售、设备、饲料制造、乡村文旅、直播电商、金鱼养护服务业等于一体的福州金鱼全产业链，持续打响福州金鱼品牌。走进位于闽后南通镇的春园李生态养殖场，记者看到这里养殖池整齐排布，池壁光洁，水体清澈，24小时不间断运行的微滤机、蛋白分离器、紫外线杀菌灯和恒温控制系统，构成一套高效稳定的内循环水养殖系统。每个鱼池上方都贴上了指示牌，让前来参观的游客和客商可以清晰地了解金鱼的品种。在养殖场的核心区，面积6000多平方米的金鱼工厂，便是鱼儿进行温棚繁育的地方。闽后县金鱼学会会长张文春：
4: 养殖的那种的品种还是福寿，目前来讲还是为主。创新的品种基本上是在蓝寿跟狮头，保留我们传统的金鱼，还有一些就是像水泡啊、珍珠啊。
1: 近年来，闽后大力推进金鱼养殖厂区的扩建与标准化改造，全面推广金鱼三段法精养技术和工厂化养殖模式，持续提升养殖标准化水平，努力实现从传统散养向规模化、标准化、生态化养殖转型。闽后县金鱼协会会长张文春。
4: 金鱼养殖技术这一块，我们经过这几年市政府海洋渔局这个技术，我觉得应该很大的有提升。我们这里是一个专家工作站，在技术这一块我们都有合作了几年了。鱼啊，比往年会可能会更大一点，会有一些新的品种出来。
1: 不止于闽后，福州金鱼养殖产业早已多点开花，遍地生金。在永泰梧桐镇，专业化观赏鱼养殖繁育基地永阳金鱼基地近日完成提质升级。

0: 并正式投产，基地总投资600万元，占地面积20亩，共有260个养殖池，主打蓝瘦、玛丽、长短尾狮头、泰狮四大精品金鱼品类。养殖全程采用科学吸氧模式，严格把控养殖密度，年可繁育精品金鱼15万尾。今年10月将迎来集中上市，产品除供应国内市场外，还远销泰国、新加坡等东南亚国家。永阳金鱼基地负责人雷晨飞：
1: 未来我们也是想要打造成这个五同的一个金鱼的一个打卡点，跟我们的五同的一些旅游产业进行一个串联。
0: 近年来，福州积极拓展延伸产业链，研发推出了金鱼饲料、生态鱼缸等养殖配套产品，同时结合传统工艺推出福鱼系列文创作品，并开展生态休闲、研学、游学等活动。与此同时，福州还通过多种渠道积极推动金鱼游出去，线上推广金鱼加电商融合发展模式，打造金溪电商直播交流基地、南通金鱼文创园等综合性平台，打造规模化直播电商基地，为金鱼电商销售和文化传播构建重要载体。线下积极组织金鱼企业参加海峡福州渔业周、福州金鱼神州行等活动，在西湖公园等设置精品金鱼展示缸，开展金鱼文化研学，让市民游客随时随地感受金鱼魅力。今年5月，市海渔局还发布了关于加快福州金鱼产业发展5条措施，围绕养殖基地建设、线下综合市场打造、电商发展、种质资源保护、品牌宣传5大方向推出精准政策，持续擦亮福州金鱼品牌。数据显示，截至目前，全市有金鱼养殖场超100家，养殖面积超过2500亩，年产精品金鱼超2000万尾，占全国高端市场约80%。去年金鱼产业产值约12亿元。昨天下午，福州市中招办根据2026年福州市高级中等学校招生考试工作实施细则，划定各招生区域普高第一条投档线，市区普高第二条投档线，普高含综合高中班最低投档控制线，5年制高职最低投档控制线。请听报道。
2: 福州市区普高第一条投档线划定办法，按福州一中、福州二中、福州三中西湖校区、福州四中上杭校区、福州格致中学、福州八中、福建师大附中、福州高级中学、长乐一中吴杭校区等9所已确认及建设中的示范性普通高中学校的普通班，不含特色班和自主招生，面向市区招生计划总数的9.5%，划定普通高中第一条投档线为755分。福州市区普高第二条投档线划定办法，按福州一中、福州二中、福州三中西湖校区、福州四中上杭校区、福州格致中学、福州八中、福建师大附中、福州高级中学、长乐一中吴杭校区等9所已确认及建设中的示范性普通高中学校普通班，面向市区招生计划总数的70%，划定普通高中第二条投档线为729.5分。6县市普高第一条投档线也已划定，分别为福清市721.5分、连江县701分、闽侯县697分、闽清县653分、罗源县655分、永泰县659分。6县市第一条投档线划定办法，福清市按福清一中含凤凰山校区、阴西校区和福清华侨中学的普通班，向本地招生计划总数的75%划定第一条投档线。连江县按连江一中和连江尚德中学的普通班，向本地招生计划总数的75%划定第一条投档线。闽侯、闽清、罗源、永泰分别按闽侯一中谭石校区、闽清一中、罗源一中、永泰一中黎主校区普通班的招生计划总数1:1.05划定第一条投档线。普高含综合高中班最低投档控制线，按当年全市中考考生数72%的最低中考成绩划定，即全市考生的中考成绩从高分到低分排序，第72名考生的中考成绩为当年福州市普高含综合高中班最低投档控制线为476.5分。5年制高职最低投档控制线，按当年普高含综合高中班最低投档 量控制线下60分划定为416.5

0: 分。
1: 福建省推进人工智能加能源创新发展行动方案2026至2030年近日印发，从加快能源产运储销全链条数字赋能，构建安全绿色经济高效算电协同发展体系，强化能源与人工智能深度融合基础支撑三个方面，提出16项具体任务。行动方案提出，结合地区能源、水资源等承载力，探索百万千瓦级人工智能算力设施与配套能源系统协同建设，推动形成城市数据中心加边缘计算节点布局，依托数字福建、长乐、安溪产业园，建设高性能数据中心，引领算力资源示范应用，优先在清洁能源富集区域布局新建算力设施，支持绿电资源优势地区根据实际需求建设城市级数据中心。到2027年，人工智能与能源融合创新体系初步建成，能源高质量数据集共建共享机制基本建立，在电网智能调度、风电运维、核电安全管理、虚拟电厂运营等重点领域形成一批重大示范项目，培育一批科技创新平台，打造一批高价值应用场景。位于静安区福兴经济开发区的智谷创园项目是福州市城乡建总集团首个工业上楼项目，项目聚焦智能制造、锚定光电产业，分两期建设，目前一期已交付使用，二期已完成全部楼栋落架，计划年底投入使用。在智谷创园二期，记者看到现场已全面进入室外景观附属工程施工。据了解，该项目规划建设三栋高层厂房，总建筑面积约5.6万平方米，建成后将打造集生产、展示、工作体验于一体的智慧产业园未来科技城。为保障施工高效推进，全力建设精品工程，项目团队针对4.5米至7.5米的不同层高以及最大8.4米的跨度，采用盘扣式高支模系统，确保单层楼板最大设计荷载达每平方米0.5至2吨。同时，在2号、3号楼高层厂房建设中，合理组织吊装方案，顺利将2458块装配式预制构件安装到位，既缩短了施工周期，又减少了建筑垃圾和污染排放。智谷创园二期项目负责人吴永胜。
2: 项目从2025年4月正式开工，面对工期紧、任务重、施工环境复杂等多重挑战，我们始终秉持安全第一、质量为本、进度同步的建设理念，统筹各方资源，精细化组织施工。目前该园区已全面进入室外景观工程，预计划今年年底投入使用。
3: 先锋五新闻，请继续收听。
1: 记者从市文旅局了解到，自看有福电影享闽式生活福州市电影加消费行动启动以来，观众观影热情持续升温，苍山、静安、台江等地将陆续推出特色消费场景，以电影票根为纽带，联动餐饮、购物、文创等业态，让市民在家门口感受光影里的闽式生活。在7月下旬，烟台山商业漫步街区将会推出夜游烟台山4.0版本活动，街区将增设多个电影主题打卡点，美晨变身电影片场，同时推出票根联动优惠，增设露天观影区。静安区则创新打造电影加台胞、电影加亲子特色 IP， 全市首个汇聚台胞专属观影阵地在太和广场已落地，台胞凭台胞证或居住证可享影院挂牌价4折购票以及20元专属观影套餐，随行同伴同享权益。静安区还推出14.9元特惠亲子套餐，并在全省首推全龄段未成年人专属观影优惠。福州以电影加为引擎，推动电影消费从单一文娱消费向覆盖衣食住行的全域消费升级。为解决景区门票开票及售罄、退票、余票获取不及时等游客购票痛点，福州熊猫世界购票小程序近日正式上线候补预约新功能，并投入试运行。本次推出的候补预约服务将通过系统自动排队机制，简化购票流程，免去游客手动刷票的繁琐操作。游客首先在小程序内选定计划游玩日期，并提

0: 交候补订单，提交后可随时进入候补订单页面，实时查看排队进度。一旦有游客退票释放空余名额，系统将第一时间发送短信通知候补成功用户。游客只需携本人有效证件，即可前往景区核验入园。如候补未匹配成功，款项将会自动全额退回。候补预约功能上线后，原门票产品的退票截止时间也有变化，变更前是游玩日前一天的22点前可退票，变更后为游玩前一天的23点59前可退，游玩日当天0点起不可退票。
1: 先锋五新闻，请继续收听。
0: 如今越来越多的人把宠物当成家人，外出旅行出差把爱宠寄到寄养机构成了不少人的选择。可是万一宠物在寄养期间生病了，这责任该怎么分呢？最近闽侯县人民法院上街人民法庭就开庭审理了这样一起纠纷。一只名叫金鱼的宠物狗在寄养期间感染了犬细小病毒，主人和宠物店对3500元的医疗费该由谁出争执不下。
2: 被告在履行寄养服务过程中未能证明其已尽到合理照顾及繁育管理义务，导致原告产生相关实际损失，应依法承担相应赔偿责任。
3: 完全犬的遗产后第一时间送医处理，以全面履行包括法定保护繁育救助义务，对犬只发病无任何过错。
0: 今年四月，曾女士计划外出半个月，担心爱犬金鱼无人看管，就在网上寻找寄养机构。很快她找到了闽侯县的一家宠物店，并且于4月23号那天把爱犬送了过去，交了500元的寄养费和200元押金，为期半个月。之后曾女士就放心出门了，没想到5月8号寄养的最后一天，意外来了。闽侯县人民法院上街人民法庭庭长胡秀锦，
4: 宠物店的工作人员喂养的时候发现它没有吃东西，并且有拉稀的情况，宠物店进行了试纸的测试，确定是有病毒感染，然后通过微信征得了原告的同意，就将这只宠物小狗送到了专业宠物医院去治疗，后面确诊是犬只细小病毒感染。
0: 消息传来，曾女士匆匆赶回，好在经过治疗，小狗最后康复了。可是面对3500元的医疗账单，曾女士和宠物店各说各的理，谁也不让步。闽侯县人民法院上街人民法庭庭长胡秀锦，
4: 他认为说，因为这个是在宠物店看养期间染上的细小病毒，但是宠物店认为，因为这种病毒的传染，它有一个潜伏期是3到15天，没有充分的证据证明宠物是在宠物店染上这个病毒的。而且宠物店还提出，在他们接受这只宠物狗的时候，有明确的告知，如果是因为细小病毒的感染，宠物店是不承担责任的。原告就认为这是格式条款，双方就因为这个赔偿的问题发生争议。
0: 于是曾女士把宠物店告到了法院，要求赔偿3500元医疗费、500元后期营养费，并退还200元押金。庭审中，围绕小狗染病的原因和责任，双方针锋相对。
2: 犬只寄养前已完成常规疫苗接种，且交付被告前精神活动进食状态正常，被告23日接收犬只时未提出犬只存在呕吐、腹泻等异常。
3: 疫苗的形式违法，仅手贴标签，无职业兽医签字，接种机构无盖章，不符合狂犬病疫苗接种技术规范、法定档案要求，不具备合法名义证明效力，不能证明寄养前犬只健康无病毒。
0: 闽侯县人民法院上街人民法庭庭长胡秀锦，
4: 接种疫苗后原告也没有进行抗体的检测，对原告来说有存在证据上的瑕疵。被告在接受宠物小狗后，他有询问原告，你这只小狗有没有进行有效的疫苗接种呢？然后原告只是回复有，接下来被告没有叫他把接种的这种相关的凭证提供给他，没有尽到这个神圣审查的义务。
0: 法庭上双方都拿不出过硬的证据证明感染到底是在哪里发生的，病毒是进店前就潜伏了，还是在店里才染上的呢？眼见僵持不下，法官建议双方各退一步。

0: 过调解解决此事。闵侯县人民法院上街人民法庭庭长胡秀锦，
1: 通过法院的释法说理，双方同意在法院的组织下进行调解。原告提出了包含退还押金200块加上另外的补偿800块钱，被告就同意接受这个调解方案，以宠物店支付原告1000元了结本案纠纷。
2: 先锋五新闻，请继续收听。
0: 接下来为您送出政务热线。微信网友 Kitty 在我们的公众平台留言问，前夫的房子被拍卖之后，对方支付了租房补贴，由于他前夫拖欠两个孩子的抚养费，他申请查封了这笔租房补贴，想问法院会将这笔钱分配给他前夫作为住房补贴呢，还是会判给孩子作为抚养费？福建科恒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先锋律师王荣坚回复，
3: 那么这个钱是拍卖为住房之后的一种过渡的安置费用嘛？那它是保障这个被执行人最基本的生活条件，就是居住条件的。那通常情况下面，法院是会预留，就是按照福州法院的做法，会预留1年到半年的这种租金标准的必须费用。如果说这个超出了这个费用，这个标准给他给的更多了一点，那通常会优先保障子女的这种生存权吧，就是抚养费嘛。那如果说他这个仅够他这个居住这个半年1年的这个租房，就是很最低标准的时候，那还得要先保障一个就是被执行的这种基本生活条件，这个也是必须，不可能把人都执行走的。
0: 微信网友小玉米在我们的公众平台留言问，想问工作人员到监狱去办理公证授权书是可以的吗？是不是可以办理线上公证？需要多少费用呢？福州市公证处主任公证员陈凤敏回复，
4: 首先先确认一下哈，监狱肯定是不能通过线上办理的，因为在监狱里面是没有办法用到这个电子设备。然后这是第一点。第二个，我们是可以到监狱上门办理这个委托公证的。公证费的话，委托的公证费就是400块钱加100块钱的代书费。但是呢，如果上门去办理，我们有说一个服务费，那这个费用是根据距离来那个和以及花费的时间来确定金额的。我建议他这种的就是可以到监狱当地的公证机构，如果你是在福州这边监狱，可以来我们公证处，然后呢由家属先来提出申请。我们因为办理监狱上门的公证的时候，不仅仅是家属申请就可以办，我们还要跟监狱部门去联系，然后确定好时间才可以上门去办理。
0: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以上为您送出的就是今天先锋五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时间14点整。
1: 你听，他们正在开会。
2: 我们蚊子家族啊，每位成员平均15天就生100多个孩子，一年呢就哺育10多代子孙。
3: 要说我们苍蝇家族，每次怀孕就能怀上100个宝宝呢。
4: 我们可是打不死的小强，法力无边，给我们一块领地，一年18万强军。
5: 我们生得快，鼠辈们一年5000只起步。
6: 听见没？这些家伙开小会呢。其实啊，治他们没那么复杂。
7: 对对对，清积水，堵缝隙，管好垃圾，保持干燥，断了他们的粮和水，比什么药都管用啊。
6: 左邻右舍，咱们一起动手，清清角落，整整环境，让这些秘密会议啊永远找不到会场。
1: 全民行动，科学防治，让四害无处发言。

0: 昨天 A 市地震了，听说震得还挺厉害。
1: 就是啊，一早醒来就看到消息了。哎，你说这地震怎么就不能提前预警呢？
0: 我记得手机小程序是可以设置地震预警的，你看，这不是吗？
1: 那我赶紧看看，我的手机预警打开了没有啊？
0: 地震预警啊，是破坏性地震发生后发出的紧急警报，能给破坏性地震波尚未到达地区提供数秒至数十秒提前应对时间。你说有了这宝贵的十秒钟，能挽救多少生命财产损失啊？可惜震中附近一般破坏最严重，却往往是地震预警的盲区，没办法及时获取地震预警信息。而且作为全自动技术系统，地震预警会发生误报和漏报，虽然极少，但无法完全避免。
2: 哎，没想到啊，你懂得还真多，平常真是小看你了。还有啥知识，赶紧给我们来科普科普。
0: 哪儿啊，这都是上周防震减灾中心的工作人员到我们社区给我们普及的防震减灾知识。他们说啊，地震预警呢一共分为四级。红色预警是最高级别，表示预估有极严重破坏，需立即采取避险措施。橙色预警呢是次高级别，表示预估有严重破坏，需采取避险措施。

0: 危险措施。黄色预警呢是中级警，表示预估有中度影响，需保持警惕。蓝色预警是最低级别，表示预估有轻微影响，可保持正常活动。
1: 那这个地震预警是全国都有吗？万一我要是在外地出差呢？
0: 王哥，你放心，地震预警服务已经覆盖全国范围了。
2: 哎呀呀，你们说了这半天，我的预警要怎么设置啊？
0: 来，我帮你。你只要关注中国地震局官网、微博或者微信小程序，做好设置，就能第一时间收到提醒了。
3: 防震减灾，牢记预警，守护平安，从我做起。

0: 京时间15点整，
1: 接下来请收听党风政风热线重播节目。
2: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3: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4: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5: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6: 没有分期，可以一次性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4: 哎，听说医保断缴3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3: 不对，要1年才清零。
4: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5: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7: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3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5: 帮忙手把手解答1对1，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8: 窗口办事就找944，欢迎大家收听由中共福州市委组织部主办、福州市政务服务中心、福州广播电视台承办的福州上空唯一党群交流节目《党风政风热线》。大家好，我是景哲。
4: 各位好，我是洪真。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的政务专家，为您在线答疑解惑。有关于房产继承过户、更名过户、买卖过户，还有份额修改等不动产交易方面的问题，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或者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官微福州新闻广播。另外呢，在明天上午的8:30到9:30，福州市第二总医院的嘉宾将走进我们的直播间。大家如果有关于脊柱问题年轻化、青少年脊柱侧弯啊，还有疾病治好了是不是就是万事大吉，如何进行康复疗养，中高考之后孩子心理压力大，还家长应该如何梳理，以及呢外地做产检再回到福州生宝宝是不是也能够享受到生育免费的政策呢，这些问题如果说您想要了解或者是咨询，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或者呢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官微福州新闻广播。
0: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8: 今日看点，C1 驾照已经超期7个月了，换证需要考试吗？
4: B2 驾照想要增驾 B1 能不能直接增呢？
8: 公安驾管政务专家权威解答。
4: 如果说您也有类似的问题，88001234，或者您可以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0: 944政务先锋。
1: 944政务先锋，我们首先来关注微信网友好嗨哟的留言。C1 驾照已经超期7个月了，换证需要考试吗？人在异地没空回福州办理，可以异地办理吗？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公安局交警支队驾驶人管理所办证科副科长林平作出回复。
2: 驾驶证如果是没有超过有效期1年以上的话，都是可以正常办理签码换证的。我们现在体检是可以异地办理的，那他可以在就近的医院去进行体检，然后通过1213来申请签码换证就可以了。
3: 再来关注一下微信网友葫芦小金刚的问题。2017年从 B2 驾照降级到 C1 驾照，2024年的4月份恢复了 B2 驾照，现在想要增加 B1， 能不能直接增呢？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公安局交警支队驾驶人管理所办证科副科长林平给出了回复。
2: 它增驾的话，就是系统会默认说你要取得 B2 驾2年以上，所以它如果是24年才恢复的 B2 的话，那你就要等到26年，并且说这两个积分周期当中都没有记满12分的情形才可以申请。

0: 我们再来关注微信网友大叔的留言。异地 B2 换证应该怎么办理？等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抚州市公安局交警支队驾驶人管理所办证科副科长林平作出回复。
1: 我们现在换证都是全国通办的，体检也是全国通办的，他可以先进行一个体检，体检完之后数据是联网核查到，就可以通过12123来申请，起码换证。如果说他想转入抚州。

0: 学习。那实验学习也可以在线上学，也可以在我们的线下来申请。
1: 更多的这种问题，稍后您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2: 先锋资讯，
1: 继续来关注新闻。近日呢，2026年度福建省上市后备企业新增申报推荐和存量企业信息更新工作开启，进一步加强上市后备企业的资源储备与培育，推动更多优质企业上市融资。
3: 据了解，满足下列条件的企业可推荐申报进入省上市后备企业库：注册地在福建内，依法设立且合法存续的股份有限公司或者有限责任公司，业务明确，具有持续经营能力，公司治理机制健全，合法规范经营，信用记录良好，近两年来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记录，具有明确的上市意愿和上市规划。
1: 在申报推荐方式和程序方面呢，获得了国家和省级的行业主管部门认定资质的企业，如专精特新企业、制造业单项冠军、国家高新技术企业、邓林企业、独角兽企业等。由省级行业主管部门出具企业清单后，各地上市工作机构负责组织企业申报入库。尚未获得国家省级行业主管部门认定资质但具有上市潜力的优质企业，省级行业主管部门、各地上市工作机构、区域性股权市场金融机构、投资机构等均可组织企业申报入库。自主申报的企业和推荐入库的企业均应通过福建省企业上市服务云平台在线填报数据信息。
3: 省委金融委员会办公室将会同各大证券交易所、省级行业主管部门、地方政府及中介机构等，对入库企业做好分层分类的跟踪培育，依托福建省上市后备企业培育孵化基地，对拟上市企业提供合规治理、股改筹划、政策解读和产融对接等综合金融服务，动态精选优质拟上市企业实施重点培育，依托省级上市后备企业指导服务工作专班加强走访调研，及时帮助协调解决企业上市过程中的问题，推动企业加快上市步伐。
1: 好，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党风政风热线。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的政务专家，为您在线答疑解惑有关于房产继承过户、还有更名过户、买卖过户、份额修改等不动产交易方面的问题。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另外呢，在明天上午的8:30到9:30，福州市第二总医院的嘉宾也将走进党风政风热线的直播间。脊柱问题年轻化，青少年脊柱侧弯应该怎么办呢？疾病治好了是不是就万事大吉？如何进行康复疗养？中高考之后孩子心理压力大，家长应该如何梳理呢？还有就是外地做产检再回到福州生宝宝，是不是也能享受到生育免费的政策呢？有关的这些问题也将在明天的节目当中得到嘉宾的回应和解答。大家如果有相关的问题，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或者呢，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官微福州新闻广播。
4: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5: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4: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6: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7: 没有分期，可以一次性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4: 哎，听说医保断缴3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5: 不对，要1年才清零。
4: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6: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8: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3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6: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3: 党风政风热线，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大家好，我是景哲。
1: 各位好，我是洪真。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的政务专家，为您在线答疑解惑有关于房产继承过户、更名过户、买卖过户、还有份额修改等不动产交易方面的问题。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2: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3: 今日看点，外地读完小学初一转回福州可以吗？
1: 同一个区农村小学转到城市的小学能不能转呢？
3: 教育局政务专家权威解答。
1: 如果说你也有类似的问题，8800-1234，或者您可以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

0: 9.44政务先锋，
1: 9.44政务先锋，我们来关注微信网友安妮的留言。孩子的户籍在福州，现在在外地读三年级，四年级转福州可以吗？或者说外地读完小学，初一转回福州可以吗？当风筝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教育局法规行政审批处副处长潘凯作出回复。
2: 可以的，他这个转学也可以，后边你就是在外地小学毕业以后回来升初中也可以，就由他自己选，定向是不影响啊，因为他回来升初中直接是从初一开始的嘛，来初一下学期如果转回来就影响。
3: 再来看一下酸西瓜的问题，孩子目前在四川读小学一年级，请问下学期可以转到福州静安区古山镇的学校就读吗？要符合什么要求呢？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教育局法规行政审批处副处长潘凯给出了回复。
2: 他这种情况肯定听他这样的肯定是不是应该是学前子女，如果是学前子女，就是孩子的父母双方把就读证办好了，办好以后在古山静安区古山这个范围内哪所学校有收学前子女的，那他就向那个学校申请。
1: 我们最后再来关注下微信网友美达的留言。请问同一个区农村小学转城市小学能不能转？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教育局法规行政审批处副处长潘凯作出回复。
2: 这种情况他说的这个可能一般就是在我们静安跟昌山马尾的这种情况，因为在我们的鼓楼跟台江不存在，因为它没有农村片。那种他那些农村片他们每个区他都有一个方案，比如说昌山他有划4个片区，跨片区了跨学区是可以转学的。省教厅啊2016年学区管理办法明确的说，学生的户籍及家庭住址跨省市区县迁移户本县域内跨学区这种迁移，那么应该你想，你昌山区它这个区或者是静安区它这个比较大，有农村啊有城镇，它这种情况他们就是按照区域教育局它制定的。那你想鼓楼跟台江它根本就没有农村，那它整个一个区就是一个学区啊。
3: 更多的政务问题您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0: 先锋资讯，
1: 先锋资讯，我们把目光锁定到教育上。就在昨天下午，福州市中招办根据2026年福州市高级中等学校招生考试工作实施细则，划定各招生区域普高第一条投档线、市区普高第二条投档线、普高含综合高中班最低投档控制线、5年制高职最低投档控制线，市区普通的高中第一条投档线755分，市区普通高中第二条投档线729.5分，普高含综合高中班最低投档控制线476.5分，5年制高职最低投档控制线416.5分。
3: 再来关注一下，这个幼儿园。最近呢，福州各县市区分别举行了2026年秋季幼儿园招生电脑派位摇号。今年啊，市级、县市、区级所属公办园派位招生的比例应不低于园所计划招生数的50%，较去年不低于计划招生数30%的派位招生比例大幅度的提高。另外，有条件的县市区引导政府购买普惠性服务民办园参与派位招生。
1: 例如，今年苍山区具备招生资格的公办、民办幼儿园有115所，其中参与电脑派位的公办园及政府购买普惠性服务民办园共85所，招生学额的50%进行电脑派位招生，提供派位学额3958个，报名儿童共6538名，包含78对的双胞胎，其中符合派位招生的儿童4443名，双胞胎56对，电脑派位产生2789个学位，包含双胞胎36对。相比2025年，苍山区今年电脑派位学位增加了1686个，为更多适龄儿童提供了派位机会。
3: 电脑派位的具体名单已经通过了各县市区教育局的官方微信和荣教之窗等发布。电脑随机派位招生结束之后。

后，各幼儿园也在昨天是同步的完成了自主招生，并且公布了拟录取适龄幼儿的名单。好，那么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党风政风热线。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为大家邀请到的这个连线的单位呢是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的政务专家。大家如果有相关的房产继承过户啊、更名过户、买卖过户、份额修改等等的一些问题，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8800-1234。

0: 昨天 A 市地震了，听说震得还挺厉害。
1: 就是啊，一早醒来就看到消息了。哎，你说这地震怎么就不能提前预警呢？
0: 我记得手机小程序是可以设置地震预警的，你看，这不是吗？
1: 那我赶紧看看，我的手机预警打开了没有啊？
0: 地震预警啊，是破坏性地震发生后发出的紧急警报，能给破坏性地震波尚未到达地区提供数秒至数十秒提前应对时间。你说有了这宝贵的十秒钟，能挽救多少生命财产损失啊？可惜震中附近一般破坏最严重，却往往是地震预警的盲区，没办法及时获取地震预警信息。而且作为全自动技术系统，地震预警会发生误报和漏报，虽然极少，但无法完全避免。
2: 哎，没想到啊，你懂得还真多，平常真是小看你了。还有啥知识，赶紧给我们来科普科普。
0: 哪儿啊，这都是上周防震减灾中心的工作人员到我们社区给我们普及的防震减灾知识。他们说啊，地震预警呢一共分为四级。红色预警是最高级别，表示预估有极严重破坏，需立即采取避险措施。橙色预警呢是次高级别，表示预估有严重破坏，需采取避险措施。黄色预警呢是中级警，表示预估有中度影响，需保持警惕。蓝色预警是最低级别，表示预估有轻微影响，可保持正常活动。
2: 那这个地震预警是全国都有吗？万一我要是在外地出差呢？
0: 王哥，你放心，地震预警服务已经覆盖全国范围了。
1: 哎呀呀，你们说了这半天，我的预警要怎么设置啊？
0: 来，我帮你。你只要关注中国地震局官网、微博或者微信小程序，做好设置，就能第一时间收到提醒了。
3: 防震减灾，牢记预警。

0: 守护平安，从我做起。
1: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2: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0: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3: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1: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2: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1: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0: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4: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0: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5: 窗口办事就找944，欢迎大家收听由中共福州市委组织部主办、福州市政务服务中心、福州广播电视台承办的福州上空唯一党群交流节目《党风政风热线》。大家好，我是景哲。
6: 各位好，我是洪真。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的政务专家，为您在线答疑解惑，有关于房产继承过户、更名过户、买卖过户，还有份额修改等等方面的问题，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另外呢，在明天上午的8点半到9点半，福州市第二总医院的嘉宾将走进我们的直播间。大家如果有相关的问题，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7: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5: 今日看点：特殊病种在市医院看病报销比例和社区医院一样了。
6: 户籍不在福州，医保在福州交，养老保险在泉州交，如何办理医保退休手续？
5: 医保中心政务专家权威解答。
6: 如果说您也有类似的问题，88001234，或者您可以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7: 944政务先锋，
5: 944政务先锋，我们首先先来了解一下微信网友龙果果在官微上的留言。老人办了慢性肾功能不全的特殊病种，请问在市医院看病报销比例和社区医院是一样的吗？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医保中心台江管理部四级主任科员胡运慧作出回复。
4: 我们做特殊病种其实是没有限制说一定是在哪一个医院看，以后认定的这个特殊病种的话，只要符合条件都可以享受，在不同的医疗机构，它只要符合条件都可以享受这个特殊病种的待遇。像市医是三级医院，它就会比较报销比例比较低，然后像那个社区就相对更高。
6: 再来关注一下微信网友现世安稳的问题，去年办理过糖尿病的特殊病种，今年还需要重新申报吗？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医保中心台江管理部四级主任科员胡运慧给出了回复。
4: 不用的，它是长期有效的。
5: 再来关注一下微信网友清欢的留言，在福州交职工医保，现在要办理退休手续，但是户籍不在福州，养老保险是在泉州交的，像这种情况下怎么办理医保退休呢？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医保中心台江管理部四级主任科员胡运慧作出回复。
4: 一种是他，因为我们不管是在福州还是在泉州，应该都要实际缴费满10年的。然后如果他不符合实际缴费满10年的话，他除了25年还有实际缴费，当地实际缴费满10年，就要看一下他在哪一边参保时间比较长，选择在福州或者在泉州到时候退休。如果他在福州退休，要把他的个人档案带过来在福州办理。
6: 更多的政务问题，您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7: 先锋资讯，
5: 先锋资讯，我们把目光锁定到滴眼液上。长时间盯着电脑办公刷手机，眼睛会经常感到干涩、酸胀、视线模糊等症状，正是因为这种高强度用眼成了常态。在各大的网购平台上，各类主打缓解视疲劳的护眼液、眼保健液等网红护眼产品，靠着精美的包装和速效宣传，成了销量火爆的快消品。然而这些护眼神器真的安全靠谱吗？上海消费者王先生在购买了一款宣传德国原装进口的滴眼产品之后，不仅眼睛越用越不舒服，

0: 还在包装产品上发现了自相矛盾的产品。我们一起来听听央视的报道。
1: 今年的三月份呢，上海的王先生在京东自营的全球购平台上购入了一款标称是德国原装生产的叶黄素滴眼液眼药水。这款护眼产品呢，宣称是可以解决眼部的问题，缓解眼疲劳。我们来听一下上海的消费者王先生是怎么说的。
2: 拿回来用了，用了一段时间呢，我儿子发现眼睛不太舒服，然后发现包装上很多可疑的东西，比如说它上面宣传的是什么德国什么什么眼科公司，但英文一看是胸科公司，我觉得这个就让我觉得就是一个正规的公司不可能做错的事情嘛。
0: 将眼科错印为胸科，如此离谱的文字错误让王先生对这款产品的真伪打上了问号。心存疑虑的王先生随即登录了这家德国企业的官方网站查询，结果发现这其实是一家做化妆品的公司。王先生表示，
2: 我就觉得更奇怪了，化妆品公司在德国那种营业范围是不太可能做眼药水啊。然后我就给他们那个写邮件了，当然我也把一些包装啊发给他们了嘛。后面他们明确的回复说，原话这么说的，说我们经我们内部调研，我们没有跟这家品牌的有任何合作，为了保证质量，我们建议你停止利用该产品。
1: 那么德国企业是直接否认了授权生产过这一款护眼的产品。王先生是在京东自营平台上的一家名为香港泰来国际商贸有限公司的商铺购买了这款产品。王先生联系到了商家，希望能够提供和德国品牌方合作的有效文件，但是却遭到了拒绝。目前该款产品的宣传页面已经修改了相关的文字错误，但是这款产品依然在售。王先生
2: 他说我们是有合作的，我没有证据有合作。我说那你给我看吧，他说不能给我看。那我是非常气愤的，作为消费者说我所投诉的京东国际是什么什么，最后说是在香港，在不在我们的管辖范围内，然后导致我最后就没有任何的途径去维权。
0: 记者在网络平台上发现，大量在售的护眼液、眼保健液等眼部护理产品包装着五颜六色，且大多宣称依托海外技术研发生产。其中一款名为七叶洋地黄双苷滴眼液的药品引发了记者的关注，这是临床上常见的缓解视疲劳的进口处方药。医生介绍，正版的七叶洋地黄双苷滴眼液商品名为施图伦，是德国原装进口的处方药，持有国药的准字批号，但在网购平台上却涌现出了很多外观、配色、排版名称高度雷同的产品。记者在平台上随机购买了五款外观相似的七叶洋地黄双苷滴眼液，经医生鉴定，五款中只有一款是正品。北京同仁医院主任医师宋智慧表示，
3: 硝子号的这种产品是不能滴入眼睛的啊，它只是消毒用的。还有就是毽子号、庄子号的，那么这些呢是不允许去滴眼使用的。只有我们说国药准字的和蟹子号有是可以滴眼去使用的。
1: 那么仔细的对比，其实也会发现哈，有的使用的字呢是口字旁的苷，而有的呢用的是竹字头的苷，字形读音高度的相似，而这价格却从十几块钱到三十几块钱不等，消费者极易误购。北京同仁医药主任医师宋智慧，
3: 为什么叫双苷？是因为它里边有两种成分，那么一个呢是洋地黄苷，一个是七叶亭苷。那么如何去判断或者鉴别这个药品的真伪呢？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药品的包装盒上，看它的批准文号是不是国药准字号。其二呢，我们可以看现在呀，我们国家呢实行了一个追溯码的制度，用我们的支付宝扫一扫就可以看到这个码，如果真的它是里边是有一个来源的。
1: 记者扫码口字旁的双苷和竹字头的双苷，扫描的这个显示出来的结果居然是狐臭净。那么根据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第27条的规定呢，企业应当公开其执行的强制性标准、还有推荐性的标准、团体标准或者是企业标准的编号和名称。那么这些滴眼液产品又是执行的什么样的标准呢？记者进一步的深入调查也发现，带有口字旁的双苷和竹字头的双苷，其包装的这个标准执行号的标准是团体标准。而记者呢，在全国团体标准信息平台和企业标准信息公共服务平台上查询，这两个团体标准对应的居然是涂抹类的保健用品的技术规范，还有保健用品的通用技术规范。这两份标准当中都写明，金属元素理化指标菌落总数均按照化妆品安全技术规范规定的方法来进行。宋智慧，
3: 它的执行标准是化妆品的一个检测的执行标准，这个是绝对是不合规的。化妆品它的标准是如

0: 允许一定数量的菌落的存在的，因为它涂在皮肤上的嘛。但是眼睛不是皮肤，药典对眼用制剂的要求是无菌，也就是说不能检出任何的这种活菌。那么如果把这种含有细菌的非无菌的液体滴到眼睛里会怎样呢？轻的话可能会引发细菌性的结膜炎，眼红啊，有分泌物啊等等，再严重的话可能会导致角膜穿孔，甚至是眼内炎，是眼科最凶险的急症之一，眼内炎。即使全力的去抢救，仍然有一部分患者可能会失明。所以在这里我想明确的告诉大家，这类如果是执行了化妆品标准的眼用的产品，根本没有资格被滴到眼睛里。
1: 好，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大家如果有更多的这种问题想要咨询或者是了解，您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2: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3: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4: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5: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6: 没有分期，可以一次性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4: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3: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4: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5: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7: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5: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8: 党风政风热线，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大家好，我是景哲。
1: 各位好，我是洪真。在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教育中心的政务专家，为您在线答疑解惑。相关的疑问诉求，拨打我们的热线8800-1234。
9: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8: 今日看点：安置房办房产证的时候不能提前约定份额吗？
1: 2014年的经济适用房怎么转成商品房呢？
8: 不动产交易政务专家权威解答。
1: 如果说您也有类似的问题，8800-1234，或者您可以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0: 944政务先锋，
1: 944政务先锋，本环节为您邀请到的政务专家是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交易登记处副处长冯丽娟。冯处早上好。
2: 主持人早上好。
3: 冯处你好，我们来看一下听友和网友的问题哈。这位叫做小弟的朋友，他说他的爷爷去世20多年了，奶奶健在，家人呢想把爷爷奶奋的房子过户给孙女，但是啊，房产正是爷爷的名字，这种情况要怎么办理过户呢？走什么样的流程会更加的方便一些呢？
2: 房产证登记的是爷爷的名字，那爷爷已经去世的话，那只能通过办理继承的方式来过户啊。通过继承的方式。
3: 那继承的这种方式是不是可以直接过户给孙女呢？
2: 那这个要看他继承一般孙女她不是第一顺位继承人。她可能没有办法就是直接继承到孙女名下她就是要首先是要明确他所有的继承人的到场，然后明确这个房产由谁来继承。那如果是要给到孙女的话，如果爷爷申请有立遗嘱的话，那可以通过这种遗赠的方式办理。那如果没有立遗嘱的话，那可能还是要先继承到第一顺位的继承人名下，然后再过户给孙女。
3: 也就是按照这个说法，如果说有遗嘱的话，就直接按照遗嘱来办理这个手续就可以了。那如果是没有的话，可能就是最终想要把这套房子给到孙女，就是必须他的第一顺位继承人，比如说什么奶奶啊，或者是这个父辈，大家统一去办理，把他比如说把这个房子先过户到这个奶奶的名下，然后再由奶奶比如说通过这种什么买卖啊，或者是这种赠与的方式给到孙女，对不对？
2: 是的。
3: 好，明白了。我们再来看其他朋友的问题。
1: 好，这位叫喵喵喵的网友，他说他公公去世后，他名下的房子由婆婆继承了，但是婆婆也去世了，房子留给了他老公，他老公是没有兄弟的，想问像这种情况下需要准备哪些材料来

0: 办理这个过户呢？
1: 哦，是这样子。那这个他的意思是婆婆现在房子是
2: 在婆婆的名下，
1: 已经在婆婆名下了，那这个婆婆也去世的情况下，那也是要通过办理这个继承的相关手续。那继承有两种，一种是直接是非公证继承，那要提供的材料就比较多，就是如果是办理那个公证继承的话，那就是提供到我们这边来办，就是提供公证书和继承人的身份证。以及不动产权证书，
2: 公证继承就要先到公证处去办一抖手续，
1: 对，就是这个办理继承的手续可能要提供的材料还是比较多的，那具体可以到我们的这个继承就是公证处，或者是到我们的继承科具体咨询一下。
2: 好，那我们现在继承科还是在福宇路吗？还是说我们现在要到这个市民中心？
1: 还在福宇路六楼。
2: 还是去福宇路六楼哈。
1: 福宇路200号六楼，对。
2: 好，明白了。再来看一下这位叫地上的朋友，安置房办房产证的时候不能提前约定份额吗？也就是说安置协议上有兄弟三个人的名字，能不能在办理房产证的时候直接把三个人的份额定清楚呢？
1: 是这样子的，就是如果安置房这个材料齐全的情况下，那个安置权利人为这个兄弟三人，那是可以由兄弟三人共同到场，然后持着相关材料以及身份证，到我们现场办证的现场做一个份额的约定。
2: 也是可以的，就不一定非得要按照三个人平均，比如说什么33.3%的这种来。
1: 对对对，不一定各三分之一，他们三个人共同到场，可以约定一下谁占多少。
0: 三个人现场共同协商，对吧？
1: 对，必须三个人共同到场进行一个约定。
2: 好，明白了。
0: 好，最后这位叫宣贝贝咕噜噜，他留言，他说，想咨询一下，2014年的经济适用房怎么转成商品房？如果说不转成商品房，那么直系亲属之间过户有哪几种过户方式？费用大概是怎样的？
1: 这个经适房必须要转为商品房之后，它才能够上市。就那这个转为商品房，2014年那个的房产已经符合条件了，满10年它是可以申请转。那如果是部队的军事房的话，那还是要经过像部队建设的这种要经过部队的同意。那转为商品房的话，它就是持着房产证身份证，然后到我们这个四个分中心的办理点进行一个申请，然后到时候我们会把它的这些材料转到自规局去测算一下土地出让金。那测算回来之后，我们会通知申请人，如果申请人愿意缴纳这个这笔费用的话，那到时候他就是可以在过户的时候先缴纳完这个土地出让金之后再办理过户。
2: 直系亲属的过户应该还是赠与买卖哈？
1: 对，直系亲属只能通过赠与和买卖这两种方式办理。
2: 那就是说如果说这个2014年的经济房要这个上市的话，除了我们说赠与买卖的这个费用之外，还要加一个就是土地出让金的费用。
1: 他要先那个把它转为市场化商品房，交完土地出让金，转完市场化商品房之后，才能够进行一个上市，才能够进行赠与或买卖。
2: 那这个费用可能是要到我们那边现场去测算。
1: 这个我们是自规局在测算，我们会把它的材料收来之后转到自规局去算，算完会通知这个申请人。
2: 好，明白了。好，感谢冯处给我们的权威解答，谢谢您。
0: 辛苦了。
2: 好，再见。
1: 再见。
2: 好，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大家如果有更多的问题想要咨询或者是了解，您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那我们今天节目内容就是这样了，我是洪真，
0: 我是景哲，代表本期节目编导郭佳，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16点整。
1: 肖哥，你有没有发现老王家的儿子有点不对劲儿啊？
2: 怎么了？
1: 我发现他经常买什么特殊口味电子烟，一天到晚昏昏欲睡，反应也比以前慢了半拍。我和他聊半年前的事儿，他居然都想不起来了。
2: 哎呀，这可不太好啊！听起来啊，像是在吸含有伊托米酯的上头电子烟呢。
1: 太可怕了！
2: 不只是上头电子烟，还有含派甲酯的所谓聪明药，含芬特明的减肥药，长期滥用啊，都会引发精神疾病与脏器损伤呢。
1: 那该怎么办呢？
2: 赶紧向公安机关举报啊！
1: 你我参与守护未来，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

0: 昨天 A 市地震了，听说震得还挺厉害。
1: 就是啊，一早醒来就看到消息了。哎，你说这地震怎么就不能提前预警呢？
0: 我记得手机小程序是可以设置地震预警的，你看，这不是吗？
1: 那我赶紧看看，我的手机预警打开了没有啊？
0: 地震预警啊，是破坏性地震发生后发出的紧急警报，能给破坏性地震波尚未到达地区提供数秒至数十秒提前应对时间。你说有了这宝贵的十秒钟，能挽救多少生命财产损失啊？可惜震中附近一般破坏最严重，却往往是地震预警的盲区，没办法及时获取地震预警信息。而且作为全自动技术系统，地震预警会发生误报和漏报，虽然极少，但无法完全避免。
2: 哎，没想到啊，你懂得还真多，平常真是小看你了。还有啥知识，赶紧给我们来科普科普。
0: 哪儿啊，这都是上周防震减灾中心的工作人员到我们社区给我们普及的防震减灾知识。他们说啊，地震预警呢一共分为四级。红色预警是最高级别，表示预估有极严重破坏，需立即采取避险措施。橙色预警呢是次高级别，表示预估有严重破坏，需采取避险措施。黄色预警呢是中级警，表示预估有中度影响，需保持警惕。蓝色预警是最低级别，表示预估有轻微影响，可保持正常活动。
2: 那这个地震预警是全国都有吗？万一我要是在外地出差呢？
0: 王哥，你放心，地震预警服务已经覆盖全国范围了。
1: 哎呀呀，你们说了这半天，我的预警要怎么设置啊？
0: 来，我帮你。你只要关注中国地震局官网、微博或者微信小程序，做好设置，就能第一时间收到提醒了。
1: 防震减灾，牢记预警，守护平安，从我做起。

0: 昨天 A 市地震了，听说震的还挺厉害。
1: 就是啊，一早醒来就看到消息了。哎，你说这地震怎么就不能提前预警呢？
0: 我记得手机小程序是可以设置地震预警的，你看，这不是吗？
1: 那我赶紧看看，我的手机预警打开了没有啊？
0: 地震预警啊，是破坏性地震发生后发出的紧急警报，能给破坏性地震波尚未到达地区提供数秒至数十秒提前应对时间。你说有了这宝贵的十秒钟，能挽救多少生命财产损失啊？可惜震中附近一般破坏最严重，却往往是地震预警的盲区，没办法及时获取地震预警信息。而且作为全自动技术系统，地震预警会发生误报和漏报，虽然极少，但无法完全避免。
2: 哎，没想到啊，你懂得还真多，平常真是小看你了。还有啥知识，赶紧给我们来科普科普。
0: 哪儿啊，这都是上周防震减灾中心的工作人员到我们社区给我们普及的防震减灾知识。他们说啊，地震预警呢一共分为四级。红色预警是最高级别，表示预估有极严重破坏，需立即采取避险措施。橙色预警呢是次高级别，表示预估有严重破坏，需采取避险措施。黄色预警呢是中级警，表示预估有中度影响，需保持警惕。蓝色预警是最低级别，表示预估有轻微影响，可保持正常活动。
2: 那这个地震预警是全国都有吗？万一我要是在外地出差呢？
0: 王哥，你放心，地震预警服务已经覆盖全国范围了。
1: 哎呀呀，你们说了这半天，我的预警要怎么设置啊？
0: 来，我帮你。你只要关注中国地震局官网、微博或者微信小程序，做好设置，就能第一时间收到提醒了。
3: 防震减灾，牢记预警，守护平安，从我做起。
4: 北京时间17:00。

0: 四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活动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此次活动以促进可回收物回收为重点，主题是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
1: 舅舅，你这个塑料餐盒里还有剩汤，这个玻璃瓶也没冲一冲啊。
2: 哎呀，店里这么忙，谁有功夫收拾那么细啊？
1: 舅舅，可回收物要清空，清洁后再投放。这个塑料餐盒得用水冲一下，玻璃瓶要把残渣倒空，这个废纸沾了水和油就不能回收了。
2: 哦，我知道了，知道了。
1: 老实说，福州主城区3400多个小区建了4800多座垃圾分类屋，现在还提升改造了146座智能分类屋，我们正确投放还能攒积分呢。
3: 阿强，给我来碗捞化，要加海蛎、豆腐还有空心菜。
2: 玲姐，怎么又这么晚过来呀？社区工作这么辛苦，您更要好好吃饭呢。
3: 社区工作有你们的支持啊，不辛苦。我来给你报喜了，你妈妈和蛋蛋这个月又领到大米和油了。咱们社区垃圾分类准确率从2019年的20%提到85%以上，你家呀可是明星户哦。
1: 玲玲阿姨好，我舅舅给咱们拖后腿了，您好好教育教育他。
3: 是啊，阿强，你今天这垃圾可没分类好，退步了。纸类要叠整齐，纸板拆开叠放，牛奶盒折叠压扁，瓶瓶罐罐啊要倒干净了。
2: 哎呦，今天实在太忙了，忙不过来，明天改，明天一定改。
1: 舅舅，今日事今日毕，今天是周末，我来帮你呗。
2: 你不上课外班呢？
1: 老师说，学习垃圾分类也是很重要的生活功课。废玻璃、泡沫箱虽然回收单价低，但也能再生利用。废玻璃能做成新玻璃瓶或建筑材料。现在我们的再生资源分拣中心连塑料袋、包装膜都能用低脂膜处理技术变成塑料周转箱，市政花香呢。
3: 是是是，垃圾分类、垃圾再利用学问大着呢。比如处理可回收物，智能光选机半小时就能分拣完一卡车的货物。塑料瓶可变成 3A、5A 级再生料，做成衣服鞋子。你脚上这双运动鞋呀，哎，说不定就是垃圾变来的。
2: 我的个乖乖，
3: 咱福州可厉害了，全市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已提升到48%。
2: 那我这餐饮店也要积极为生活垃圾回收利用做贡献呐。
1: 舅舅有进步了。老师说，除了分类，源头减量也很重要，少用一次性塑料袋，自己带袋子去买菜。
2: 行，听你们的，从今天起，我一强捞化店垃圾分类这件事儿绝不马虎，我一定会做得更细致更到位。
3: 好好好，人人分一分，福州美食分。咱们社区下周啊还要组织去分拣中心参观，阿强你也来。
2: 去，那必须去，我要好好看看我扔掉的塑料瓶是怎么变废为宝的。
4: 从随手扔到随手分，从垃圾到资源，福州的垃圾分类早已成为日常，而我们要做的是让每一份可回收物都物尽其用，共建绿色低碳美好家园。我们一直在路上。
5: 肖哥，你有没有发现老王家的儿子有点不对劲儿啊？
6: 怎么了？
5: 我发现他经常买什么特殊口味电子烟，一天到晚昏昏欲睡，反应也比以前慢了半拍。我和他聊半年前的事儿，他居然都想不起来了。
6: 哎呀，这可不太好啊。听起来啊，像是在吸含有伊图米酯的上头电子烟呢。
5: 太可怕了。
6: 不只是上头电子烟，还有含派甲酯的所谓聪明药，含芬特明的减肥药。长期滥用啊，都会引发精神疾病与脏器损伤呢。
5: 那该怎么办呢？
6: 赶紧向公安机关举报啊。
5: 你我参与守护未来，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
7: 接下来请收听党风政风热线重播节目。
3: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2: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8: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4: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9: 没有分期，可以一次性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8: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2: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8: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4: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10: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4: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0: 窗口办事就找944。欢迎大家收听由中共福州市委组织部主办、福州市政务服务中心、福州广播电视台承办的福州上空唯一党群交流节目《党风政风热线》。大家好，我是景哲。
1: 各位好，我是洪真。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的政务专家，为您在线答疑解惑。有关于房产继承过户、更名过户、买卖过户，还有份额修改等不动产交易方面的问题，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或者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官微福州新闻广播。另外呢，在明天上午的8:30到9:30，福州市第二总医院的嘉宾将走进我们的直播间。大家如果有关于脊柱问题年轻化、青少年脊柱侧弯啊，还有疾病治好了是不是就是万事大吉，如何进行康复疗养，中高考之后孩子心理压力大，还家长应该如何疏离，以及呢外地做产检再回到福州生宝宝是不是也能够享受到生育免费的政策呢，这些问题如果说您想要了解或者是咨询，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或者呢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官微福州新闻广播。
2: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0: 今日看点，C1 驾照已经超期7个月了，换证需要考试吗？
1: B2 驾照想要增驾 B1 能不能直接增呢？
0: 公安驾管政务专家权威解答。
1: 如果说您也有类似的问题，88001234，或者您可以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0: 944政务先锋。
1: 944政务先锋，我们首先先来关注微信网友好嗨友的留言。C1 驾照已经超期7个月了，换证需要考试吗？人在异地没空回福州办理，可以异地办理吗？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公安局交警支队驾驶人管理所办证科副科长林平作出回复。
2: 驾驶证如果是没有超过有效期1年以上的话，都是可以正常办理起码换证的。我们现在体检是可以异地办理的，那他可以在就近的医院去进行体检，然后通过1213来申请起码换证就可以了。
3: 再来关注一下微信网友葫芦小金刚的问题。2017年从 B2 驾照降级到 C1 驾照，2024年的4月份恢复了 B2 驾照，现在想要增加 B1， 能不能直接增呢？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公安局交警支队驾驶人管理所办证科副科长林平给出了回复。
2: 它增加的话，就是系统会默认说你要取得标准驾2年以上，所以它如果是2024年才恢复的 B2 的话，那你就要等到2026年，并且说这2个积分周期当中都没有记满12分的情形才可以申请。
1: 我们再来关注微信网友大叔的留言。异地 B2 换证应该怎么办理？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公安局交警支队驾驶人管理所办证科副科长林平作出回复。
2: 我们现在换证都是全国通办的，体检也是全国通办的，他可以先进行一个体检，体检完之后数据是联网核查到，就可以通过12123来申请起码换证。如果说他想转入福州的话，也是可以同时申领转入起码换证。但是这中间就是存在一个问题，如果他在一个计分周期当中有计分过的话，那他就要先参加一个审验学习，那审验学习也可以在线上学，也可以在我们的线下来申请。
3: 更多的政务问题，稍后您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0: 先锋资讯，
3: 继续来关注新闻。近日呢，2026年度福建省上市后备企业新增申报推荐和存量企业信息更新工作开启，进一步加强上市后备企业的资源储备与培育，推动更多优质企业上市融资。
1: 据了解，满足下列条件的企业可推荐申报进入省上市后备企业库：注册地在福建内，依法设立且合法存续的股份有限公司或者有限责任公司，业务明确，具有持续经营能力，公司治理机制健全，合法规范经营，信用记录良好，近2年来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记录，具有明确的上市意愿和上市规划。
3: 在申报推荐方式和程序方面呢，获得了国家和省级的行业主管部门认定资质的企业，如专精特新企业、制造

0: 业单项冠军、国家高新技术企业、邓林企业、独角兽企业等。由省级行业主管部门出具企业清单后，各地上市工作机构负责组织企业申报入库。尚未获得国家省级行业主管部门认定资质但具有上市潜力的优质企业，省级行业主管部门、各地上市工作机构、区域性股权市场金融机构、投资机构等均可组织企业申报入库。自主申报的企业和推荐入库的企业均应通过福建省企业上市服务云平台在线填报数据信息。
1: 省委金融委员会办公室将会同各大证券交易所、省级行业主管部门、地方政府及中介机构等对入户企业做好分层分类的跟踪培育，依托福建省上市后备企业培育孵化基地，对拟上市企业提供合规治理、股改筹划、政策解读和产融对接等综合金融服务，动态精选优质拟上市企业实施重点培育，依托省级上市后备企业指导服务工作专班加强走访调研，及时帮助协调解决企业上市过程中的问题，推动企业加快上市步伐。
0: 好，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党风争锋热线。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的政务专家，为您在线答疑解惑。有关于房产继承过户、还有更名过户、买卖过户、份额修改等不动产交易方面的问题，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另外呢，在明天上午的8:30到9:30，福州市第二总医院的嘉宾也将走进党风争锋热线的直播间。脊柱问题年轻化，青少年脊柱侧弯应该怎么办呢？疾病治好了，是不是就万事大吉？如何进行康复疗养？中高考之后孩子心理压力大，家长应该如何梳理呢？还有就是外地做产检再回到福州生宝宝，是不是也能享受到生育免费的政策呢？有关的这些问题也将在明天的节目当中得到嘉宾的回应和解答。大家如果有相关的问题，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或者呢，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官微福州新闻广播。
2: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3: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2: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4: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5: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2: 哎，听说医保断缴3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3: 不对，要1年才清零。
2: 听说钱会自动去卡上。
4: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6: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3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4: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1: 党风政风热线，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大家好，我是景哲。
0: 各位好，我是洪真。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的政务专家，为您在线答疑解惑。有关于房产继承过户、更名过户、买卖过户，还有份额修改等不动产交易方面的问题，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7: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1: 今日看点，外地读完小学初一转回福州可以吗？
0: 同一个区农村小学转到城市的小学能不能转呢？
1: 教育局政务专家权威解答。
0: 如果说您也有类似的问题，88001234，或者您可以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0: 944政务先锋，
1: 944政务先锋，我们来关注微信网友安妮的留言。孩子的户籍在福州，现在在外地读三年级，四年级转福州可以吗？或者说外地读完小学，初一转回福州可以吗？当风筝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教育局法规行政审批处副处长潘凯作出回复。
2: 可以的，他这个转学也可以，后边你就是在外地小学毕业以后回来升初中也可以，就由他自己选，定向是不影响啊，因为他回来升初中这就是从初一开始的嘛，但初一下学期如果转回来就影响。
3: 再来看一下酸西瓜的问题，孩子目前在四川读小学一年级，请问下学期可以转到福州静安区古山镇的学校就读吗？要符合什么要求呢？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教育局法规行政审批处副处长潘凯给出了回复。
2: 他这种情况肯定听他这样的肯定是不是应该是学前子女，如果是学前子女，就是孩子的父母双方把就读证办好了，办好以后在古山静安区古山这个范围内哪所学校有收学前子女的，那他就向那个学校申请。
1: 我们最后再来关注下微信网友美达的留言。请问同一个区农村小学转城市小学能不能转？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教育局法规行政审批处副处长潘凯作出回复。
2: 这种情况他说的这个可能一般就是在我们静安跟昌山马尾的这种情况，因为在我们的鼓楼跟台江不存在，因为它没有农村片。那种他那些农村片他们每个区他都有一个方案，比如说昌山他有划4个片区，跨片区了跨学区是可以转学的。省教厅啊2016年学区管理办法明确的说，学生的户籍及家庭住址跨省市区县迁移户本县域内跨学区这种迁移，那么应该你想，你昌山区它这个区或者是静安区它这个比较大，有农村啊有城镇，它这种情况他们就是按照区域教育局它制定的。那你想鼓楼跟台江它根本就没有农村，那它整个一个区就是一个学区啊。
3: 更多的政务问题您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0: 先锋资讯，
1: 先锋资讯，我们把目光锁定到教育上。就在昨天下午，福州市中招办根据2026年福州市高级中等学校招生考试工作实施细则，划定各招生区域普高第一条投档线、市区普高第二条投档线、普高含综合高中班最低投档控制线、5年制高职最低投档控制线，市区普通的高中第一条投档线755分，市区普通高中第二条投档线729.5分，普高含综合高中班最低投档控制线476.5分，5年制高职最低投档控制线416.5分。
3: 再来关注一下，这个幼儿园。最近呢，福州各县市区分别举行了2026年秋季幼儿园招生电脑派位摇号。今年啊，市级、县市、区级所属公办园派位招生的比例应不低于园所计划招生数的50%，较去年不低于计划招生数30%的派位招生比例大幅度的提高。另外，有条件的县市区引导政府购买普惠性服务民办园参与派位招生。
1: 例如，今年苍山区具备招生资格的公办、民办幼儿园有115所，其中参与电脑派位的公办园及政府购买普惠性服务民办园共85所，招生学额的50%进行电脑派位招生，提供派位学额3958个，报名儿童共6538名，包含78对的双胞胎，其中符合派位招生的儿童4443名，双胞胎56对，电脑派位产生2789个学位，包含双胞胎36对。相比2025年，苍山区今年电脑派位学位增加了1686个，为更多适龄儿童提供了派位机会。
3: 电脑派位的具体名单已经通过了各县市区教育局的官方微信和荣教之窗等发布。电脑随机派位招生结束之后，各幼儿园也在昨天是同步的完成了自主招生，并且公布了拟录取适龄幼儿的名单。 好，那么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党风政风热线，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为大家邀请到的这个连线的单位呢是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的政务专家。大家如果有相关的房产继承过户啊、更名过户、买卖过户、份额修改等等的一些问题，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8800-1234。

0: 第四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活动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此次活动以促进可回收物回收为重点，主题是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
1: 舅舅，你这个塑料餐盒里还有剩汤，这个玻璃瓶也没冲一冲啊。
2: 哎呀，店里这么忙，谁有功夫收拾那么细啊？
1: 舅舅，可回收物要清空，清洁后再投放。这个塑料餐盒得用水冲一下，玻璃瓶要把残渣倒空，这个废纸沾了水和油就不能回收了。
2: 哦，我知道了，知道了。
1: 老实说，福州主城区3400多个小区建了4800多座垃圾分类屋，现在还提升改造了146座智能分类屋，我们正确投放还能攒积分呢。

0: 强，给我来碗捞化，要加海蛎、豆腐还有空心菜。
1: 玲姐，怎么又这么晚过来呀？社区工作这么辛苦，您更要好好吃饭呢。
0: 社区工作有你们的支持啊，不辛苦。我来给你报喜了，你妈妈和蛋蛋这个月又领到大米和油了。咱们社区垃圾分类准确率从2019年的20%提到85%以上，你家呀可是明星户哦。
2: 玲玲阿姨好，我舅舅给咱们拖后腿了，你好好教育教育他。
0: 是啊，阿强，你今天这垃圾可没分类好，退步了。纸类要叠整齐，纸板拆开叠放，牛奶盒折叠压扁，瓶瓶罐罐啊要倒干净了。
1: 哎呦，今天实在太忙了，忙不过来，明天改，明天一定改。
2: 舅舅，今日事今日毕，今天是周末，我来帮你呗。
1: 你不上课外班呢？
2: 老师说，学习垃圾分类也是很重要的生活功课。非玻璃、泡沫箱虽然回收单价低，但也能再生利用。废玻璃能做成新玻璃瓶或建筑材料。现在我们的再生资源分拣中心连塑料袋、包装膜都能用低脂膜处理技术变成塑料周转箱，市政花香呢。
0: 是是是，垃圾分类、垃圾再利用学问大着呢。比如处理可回收物，智能光选机半小时就能分拣完一卡车的货物。塑料瓶可变成 3A、5A 级再生料，做成衣服鞋子。你脚上这双运动鞋呀，哎，说不定就是垃圾变来的。
1: 我的个乖乖，
0: 咱福州可厉害了，全市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已提升到48%。
1: 那我这餐饮店也要积极为生活垃圾回收利用做贡献呐。
2: 舅舅有进步了。老师说，除了分类，源头减量也很重要，少用一次性塑料袋，自己带袋子去买菜。
1: 行，听你们的，从今天起，我一强捞化店垃圾分类这件事儿绝不马虎，我一定会做得更细致更到位。
0: 好好好，人人分一分，福州美食分。咱们社区下周啊还要组织去分拣中心参观，阿强你也来。
1: 去，那必须去，我要好好看看我扔掉的塑料瓶是怎么变废为宝的。
3: 从随手扔到随手分，从垃圾到资源，福州的垃圾分类早已成为日常，而我们要做的是让每一份可回收物都物尽其用，共建绿色低碳美好家园。我们一直在路上。
4: 18:00。
0: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1: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5: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6: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7: 没有分期，可以一次性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5: 哎，听说医保断缴3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1: 不对，要1年才清零。
5: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6: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8: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3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6: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9: 窗口办事就找944，欢迎大家收听由中共福州市委组织部主办、福州市政务服务中心、福州广播电视台承办的福州上空唯一党群交流节目《党风政风热线》。大家好，我是景哲。
10: 各位好，我是洪真。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的政务专家，为您在线答疑解惑有关于房产继承过户、更名过户、买卖过户还有份额修改等等方面的问题。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另外呢，在明天上午的8:30到9:30，福州市第二总医院的嘉宾将走进我们的直播间。大家如果有相关的问题，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4: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

0: 今日看点，特殊病种在市医院看病报销比例和社区医院一样了。
1: 户籍不在福州，医保在福州交，养老保险在泉州交，如何办理医保退休手续？
0: 医保中心政务专家权威解答。
1: 如果说您也有类似的问题，8800-1234，或者您可以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2: 944政务先锋，
0: 944政务先锋，我们首先先来了解一下微信网友龙果果在官微上的留言。老人办了慢性肾功能不全的特殊病种，请问在市医院看病报销比例和社区医院是一样的吗？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医保中心台江管理部四级主任科员胡运慧作出回复。
3: 我们做特殊病种其实是没有限制说一定是在哪一个医院看以后认定的这个特殊病种的话，只要符合条件都可以享受，在不同的医疗机构它只要符合条件都可以享受这个特殊病种的待遇。像市医是三级医院，它就会比较报销比例比较低，然后像那个社区的相对更高。
1: 再来关注一下微信网友现世安稳的问题，去年办理过糖尿病的特殊病种，今年还需要重新申报吗？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医保中心台江管理部四级主任科员胡运慧给出了回复。
3: 不用的，它是长期有效的。
0: 再来关注一下微信网友清欢的留言，在福州交职工医保，现在要办理退休手续，但是户籍不在福州，养老保险是在泉州交的，像这种情况下怎么办理医保退休呢？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医保中心台江管理部四级主任科员胡运慧作出回复。
3: 一种是他，因为我们不管是在福州还是在泉州，应该都要实际缴费满10年的。然后如果他不符合实际缴费满10年的话，他除了25年还有实际缴费，当地实际缴费满10年，需要看一下他在哪一边参保时间比较长，选择在福州或者在泉州到时候退休。如果他在福州退休，要把他的个人档案带过来，在福州办理。
1: 更多的政务问题，您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2: 先锋资讯，
0: 先锋资讯，我们把目光锁定到滴眼液上。长时间盯着电脑办公刷手机，眼睛会经常感到干涩、酸胀、视线模糊等症状。正是因为这种高强度用眼成了常态，在各大的网购平台上，各类主打缓解视疲劳的护眼液、眼保健液等网红护眼产品，靠着精美的包装和速效宣传，成了销量火爆的快消品。然而，这些护眼神器真的安全靠谱吗？上海消费者王先生在购买了一款宣传德国原装进口的滴眼产品之后，不仅眼睛越用越不舒服，还在包装产品上发现了自相矛盾的产品。我们一起来听听央视的报道。
1: 今年的3月份呢，上海的王先生在京东自营的全球购平台上购入了一款标称是德国原装生产的叶黄素滴眼液眼药水。这款护眼产品呢，宣称是可以解决眼部的问题，缓解眼疲劳。我们来听一下上海的消费者王先生是怎么说的。
4: 拿回来用了一段时间呢，我儿子发现眼睛不太舒服，然后发现包装上很多可疑的东西，比如说它上面宣传的是什么德国什么什么眼科公司，但英文一看是胸科公司，我觉得这个就让我觉得就是一个正规的公司不可能做错的事情嘛。
0: 将眼科错印为胸科，如此离谱的文字错误让王先生对这款产品的真伪打上了问号。心存疑虑的王先生随即登录了这家德国企业的官方网站查询，结果发现这其实是一家做化妆品的公司。王先生表示，
4: 我就觉得更奇怪了，化妆品公司在德国那种营业范围是不太可能做眼药水啊。然后我就给他们那个写邮件了，当然我也把一些包装啊发给他们了嘛。后面他们明确的回复说，原话这么说的，说我们经我们内部调研，我们没有跟这家品牌的有任何合作，为了保证质量，我们建议你停止利用该产品。
1: 那么德国企业是直接否认了授权生产过这一款护眼的产品。王先生是在京东自营平台上的一家名为香港泰来国际商贸有限公司的商铺购买了这款产品。王先生联系到了商家，希望能够提供和德国品牌方合作的有效文件，但是却遭到了拒绝。目前该款产品的宣传页面已经修改了相关的文字错误，但是这款产品依然在售。王先生
4: 他说，我们是有合作的，我没有证据有合

作。我说那你给我看吧，他说不能给我看。那我是非常气愤的，作为消费者，说我所投诉的京东国际，是什么什么，最后说是在香港，在不在我们的管辖范围内，然后导致我最后就。

0: 叶阳帝黄双甘滴眼液商品名为施图伦，是德国原装进口的处方药，持有国药的准字批号，但在网购平台上却涌现出了很多外观配色排版名称高度雷同的产品。记者在平台上随机购买了五款外观相似的七叶阳帝黄双甘滴眼液，经医生鉴定，五款中只有一款是正品。北京同仁医院主任医师宋智慧表示，
1: 硝子号的这种产品是不能滴入眼睛的啊，它只是消毒用的。还有就是箭子号、庄子号的，那么这些呢是不允许去滴眼使用的。只有我们说国药准字的和械字号有是可以滴眼去使用的。
2: 那么仔细的对比，其实也会发现哈，有的使用的字呢是口字旁的甘，而有的呢用的是竹字头的甘，字形读音高度的相似，而这价格却从十几块钱到三十几块钱不等，消费者极易误购。北京同仁医药主任医师宋智慧，
1: 为什么叫双甘？是因为它里边有两种成分，那么一个呢是阳地黄甘，一个是七叶亭甘。那么如何去判断或者鉴别这个药品的真伪呢？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药品的包装盒上，看它的批准文号是不是国药准字号。其二呢，我们可以看现在呀，我们国家呢实行了一个追溯码的制度，用我们的支付宝扫一扫就可以看到这个码，如果真的它是里边是有一个来源的。
2: 记者扫码口字旁的双甘和竹字头的双甘，扫描的这个显示出来的结果居然是狐臭净。那么根据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第27条的规定呢，企业应当公开其执行的强制性标准、还有推荐性的标准、团体标准或者是企业标准的编号和名称。那么这些滴眼液产品又是执行的什么样的标准呢？记者进一步的深入调查也发现，带有口字旁的双甘和竹字头的双甘，其包装的这个标准执行号的标准是团体标准。而记者呢，在全国团体标准信息平台和企业标准信息公共服务平台上查询，这两个团体标准对应的居然是涂抹类的保健用品的技术规范，还有保健用品的通用技术规范。这两份标准当中都写明，金属元素理化指标菌落总数均按照化妆品安全技术规范规定的方法来进行。宋智慧，
1: 它的执行标准是化妆品的一个检测的执行标准，这个是绝对是不合规的。化妆品它的标准是允许一定数量的菌落的存在的，因为它涂在皮肤上的嘛。但是眼睛不是皮肤，药典对眼用制剂的要求是无菌，也就是说不能检出任何的这种活菌。那么如果把这种含有细菌的非无菌的液体滴到眼睛里会怎样呢？轻的话可能会引发细菌性的结膜炎、眼红啊、有分泌物啊等等，再严重的话可能会导致角膜穿孔，甚至是眼内炎，是眼科最凶险的急症之一。眼内炎即使全力的去抢救，仍然有一部分患者可能会失明。所以在这里我想明确的告诉大家，这类如果是执行了化妆品标准的眼用的产品，根本没有资格被滴到眼睛里。
2: 好，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大家如果有更多的这种问题想要咨询或者是了解，您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3: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4: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5: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6: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7: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5: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4: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5: 听说钱会自动去银行上。
6: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8: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6: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0: 党风政风热线，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大家好，我是景哲。
2: 各位好，我是洪真。在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教育中心的政务专家，为您在线答疑解惑相关的疑问诉求，拨打我们的热线8800-1234。
9: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0: 今日看点，安置房办房产证的时候不能提前约定份额吗？
2: 2014年的经济适用房怎么转成商品房呢？
0: 不动产交易政务专家权威解答。
2: 如果说您也有类似的问题，8800-1234，或者您可以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0: 944政务先锋，
1: 944政务先锋，本环节为您邀请到的政务专家是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交易登记处副处长冯丽娟。冯处早上好。
2: 主持人早上好。
3: 冯处您好，我们来看一下听友和网友的问题哈。这位叫做小弟的朋友，他说他的爷爷去世20多年了，奶奶健在，家人呢想把爷爷奶奶的房子过户给孙女，但是啊，房产证是爷爷的名字，这种情况要怎么办理过户呢？走什么样的流程会更加的方便一些呢？
2: 房产证登记的是爷爷的名字，那爷爷已经去世的话，那只能通过办理继承的方式来过户啊。通过继承的方式。
3: 继承的这种方式是不是可以直接过户给孙女呢？
2: 那这个要看他继承一般孙女她不是第一顺位继承人。她可能没有办法就是直接继承到孙女名下。就是要首先是要明确他所有的继承人的到场，然后明确这个房产由谁来继承。那如果是要给到孙女的话，如果爷爷申请有立遗嘱的话，那可以通过这种遗赠的方式办理。那如果没有立遗嘱的话，那可能还是要先继承到第一顺位的继承人名下，然后再过户给孙女。
3: 也就是按照这个说法，如果说有遗嘱的话，就直接按照遗嘱来办理这个手续就可以了。那如果是没有的话，可能就是最终想要把这套房子给到孙女，就是必须他的第一顺位继承人，比如说什么奶奶啊，或者是这个父辈，大家统一去办理，把他比如说把这个房子先过户到这个奶奶的名下，然后再由奶奶比如说通过这种什么买卖啊，或者是这种赠与的方式给到孙女，对不对？
2: 是的。
3: 好，明白了。我们再来看其他朋友的问题。
1: 好，这位叫喵喵喵的网友，他说他公公去世后，他名下的房子由婆婆继承了，但是婆婆也去世了，房子留给了他老公，他老公是没有兄弟的，想问像这种情况下需要准备哪些材料来办理这个过户呢？
2: 是这样子。那这个他的意思是婆婆现在房子是
3: 在婆婆的名下，
2: 已经在婆婆名下了，那这个婆婆也去世的情况下，那也是要通过办理这个继承的相关手续。那继承有两种，一种是直接是非公证继承，那要提供的材料就比较多，就是如果是办理那个公证继承的话，那就是提供到我们这边来办，就是提供公证书和继承人的身份证。以及不动产权证书。
3: 公证继承就要先到公证处去办一抖手续。
2: 对，就是这个办理继承的手续可能要提供的材料还是比较多的，那具体可以到我们的这个继承就是公证处，或者是到我们的继承科具体咨询一下。
3: 好，那我们现在继承科还是在福宇路吗？还是说我们现在要到这个市民中心？
2: 还在福宇路六楼。
3: 还是去福宇路六楼哈。
2: 福宇路200号六楼。对，
3: 好，明白了。再来看一下这位叫地上的朋友，安置房办房产证的时候不能提前约定份额吗？也就是说安置协议上有兄弟三个人的名字，能不能在办理房产证的时候直接把三个人的份额定清楚呢？
2: 是这样子的，就是如果安置房这个材料齐全的情况下，那个安置权利人为这个兄弟三人，那是可以由兄弟三人共同到场，然后持着相关材料以及身份证，到我们现场办证的现场做一个份额的约定。
3: 也是可以的，就不一定非得按照三个人平均，比如说什么33.3%的这种来。
2: 对，不一定。各三分之一，他们三个人共同到场，可以约定一下谁占多少。
1: 三个人现场共同协商，对吧？
2: 对，必须三个人共同到场进行一个约定。
3: 好，明白了。
1: 好，最后这位叫宣贝贝咕噜噜，他留言，他说，想咨询一下，2014年的经济适用房怎么转成商品房？如果说不转成商品房，那么直系亲属之间过户有哪几种过户方式？费用大概是怎样的？
2: 这个经适房必须要转为商品房之后，它才能够上市。就那这个转为商品房，2014年那个的房产已经符合条件了，满10年它是可以申请转。

0: 那如果是部队的军事房的话，那还是要经过像部队建设的这种要经过部队的同意。那转为商品房的话，它就是持着房产证身份证，然后到我们这个四个分中心的办理点进行一个申请，然后到时候我们会把它的这些材料转到自规局去测算一下土地出让金。那测算回来之后，我们会通知申请人，如果申请人愿意缴纳这个这笔费用的话，那到时候他就是可以在过户的时候先缴纳完这个土地出让金之后再办理过户。
1: 嗯，直系亲属的过户应该还是赠与买卖哈？
0: 对，直系亲属只能通过赠与和买卖这两种方式办理。
1: 那就是说，如果说这个2014年的经济房要这个上市的话，除了我们说赠与买卖的这个费用之外，还要加一个就是土地出让金的费用。
0: 他要先那个把它转为市场化商品房，交完土地出让金，转完市场化商品房之后，才能够进行一个上市，才能够进行赠与或买卖。
1: 那这个费用可能是要到我们那边现场去测算。
0: 这个我们是自规局在测算，我们会把它的材料收来之后转到自规局去算，算完会通知这个申请人。
1: 好，明白了。好，感谢冯处给我们的权威解答，谢谢您。
2: 辛苦了。
1: 好，再见。
0: 昨天再见。
1: 好，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啊，大家如果有更多的问题想要咨询或者是了解，您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那我们今天节目内容就是这样了，我是洪真，
2: 我是景哲，代表本期节目编导郭佳，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3号，星期一，农历5月2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舒欣。
0: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将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工智能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驱动力量，加快发展新一代人工智能是事关我国能否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机遇的战略问题。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人工智能产业加速壮大，不断塑造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动能、新优势。
2: 国务院印发《国民健康“十五五”规划》。
0: 上半年，我国国产创新药和高端医疗器械研发创新不断提速。
2: 上半年，全国铁路发送旅客超23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
0: 台风巴威北上，华北、东北多地启动防汛应急响应，积极应对。
2: 美军称已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伊朗外交部称与美国的谅解备忘录进入危机阶段。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于7月17号到20号在上海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3: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工智能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驱动力量，加快发展新一代人工智能是事关我国能否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机遇的战略问题。

0: 1955开局之年，我国人工智能产业加速壮大，场景应用进一步拓展，正以强劲的创新活力不断塑造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动能、新优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在宝钢股份炼铁厂，智慧高炉正在运行。和传统高炉不同，智慧高炉由人工智能实时感知炉温、碱度等生产状态，可以自主做出判断，并精准调控投放原料。2024年起，宝钢股份引入 AI 技术，构建大模型，将专家经验转化为数据代码，再把炉内看不见的反应转化为可预测参数。宝钢股份炼铁厂大数据应用首席工程师王世斌。
2: 大模型投用以后呢，整个高炉的稳定性明显的好转，燃料比是下降了2公斤每吨铁，碳排放的话呢减少了5公斤每吨铁，整个单座高炉每年大概节约成本超1000万元，大幅度的降低了这个安全生产事故，提升了这个产品的质量。
1: 作为引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战略性技术，人工智能正深刻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在刚刚召开的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3: 我们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
1: 牢牢掌握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主动权，始终是习近平总书记的牵挂。在各地考察和多个重要会议中，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推动人工智能同实体经济、同产业深度融合。在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指引下，我国人工智能蓬勃发展，应用落地加速推进，人工智能综合实力实现整体性、系统性跃升。目前，我国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突破1.2万亿元，人工智能综合实力已跻身世界第一梯队。今年国家超算深圳中心100亿亿次级超算零胜完成全机测试，在芯片层面将高性能计算能力与人工智能加速能力合二为一，让以前算不了算不动的问题实现突破。零胜系统总设计师卢雨桐，
4: 我们可以用数值模拟的方法结合 AI 来支持复杂的装备设计、航空航天、生命健康、药物筛选、蛋白质结构分析等生物系统的模拟，那么在人工智能领域呢，也能够更好的来支持大模型，尤其是物理世界大模型的训练，那支持科学智能和行业智能的应用。
1: 人工智能的融合应用正从点状开花向全链智能跨越，加速赋能千行百业。我国已在10多个行业领域布局一批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推动中央企业开放超1000个人工智能应用场景，助力产业智能化创新提速。北京在医疗、制造、教育等领域建设一批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浙江提出要营造人工智能发展一流生态，建设国际领先的人工智能开源社区。在杭州市余杭区仓前街道，400平方米的 OPC 社区，也就是一人公司社区，已经吸引60个 OPC 入住。仓前街道党工委委员童佩锦。
5: 我们是杭州市首个政协主导的 OPC 社区，为 OPC 提供了算力算法、场景、订单、资金和培训的全要素的支持，还打造了线上的社群平台、云端 AI 工作坊，让 OPC 真正的在市场中得到验证。
1: 2025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20届中央政治局第20次集体学习时强调，面对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快速演进的新形势，要充分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坚持自立自强，突出应用导向，推动我国人工智能朝着有益、安全、公平方向健康有序发展。沿着总书记擘画的方向，我国人工智能发展的顶层设计和路径不断完善。

0: 人工智能被连续写入三个五年规划纲要，东数西算工程实现算力资源跨区域优化配置，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加快建设。国家发展改革委创新和高技术发展司副司长王若萌表示，十五五期间，我国将从加快自主创新、强化应用牵引、深化生态协同、坚持开放共赢、确保安全可控五个方面布局人工智能产业发展。
1: 要大力推进模型、算力、数据等关键的核心技术的攻关，要加强基础的理论研究，我们要开放一批高价值的场景，要打造一批呢标杆的应用，要促进人工智能呢去创造新的一些岗位，向传统的这些行业呢去赋能，要持续推动我们的软硬件的这种深度的适配，开辟源呢要共同繁荣，产学研用呢要贯通融合，区域间呢要这种错位的这种发展。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国民健康“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加快建设健康中国作出部署，推动医疗卫生发展方式更加注重以健康为中心，服务体系更加注重质量效益提升，改革治理更加注重系统协同，增强健康服务均衡性和可及性，推动人民群众更加注重主动健康，加快形成有利于健康的生产生活方式和经济社会发展模式，全面提高国民健康水平。规划围绕优化全人群、全方位、全周期健康服务，持续筑牢高水平卫生健康安全屏障，加快完善优质高效整合型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等五个方面，部署了24项重点任务，提出了高品质健康服务、高水平卫生健康安全、面向人民生命健康的重大创新、公立医院改革与高质量发展等重大工程和项目，以及“十五五”时期医疗卫生资源配置指导原则。
3: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日前印发《关于完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的意见》。意见提出，以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为主线，强化自然资源整体保护，促进自然资源资产高效配置，维护自然资源资产所有者权益，健全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机制，加强监督管理，守牢资源安全底线，为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和保障。主要目标是到2030年，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更加健全，履职主体更加明确，资产家底更加清晰，整体保护更加有力，资产配置更加高效，考核监督更加完善，各类自然资源资产和全部国土空间得到有效保护，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水平明显提升。到2035年，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机制运转顺畅、系统完备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全面建立，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水平全面提升。
2: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6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1.4点，环比回升0.4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4: 6月份，电商物流总业务量指数为128.6点，环比回升0.3点。分地区看，东部地区回升0.6点，西部地区回升1.3点，东北地区回升1.1点，西部、东北部地区超全国平均水平。电商物流农村业务量指数为127.3点，环比稳步回升0.5点。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5: 各地区电商物流农村业务量均保持连续3个月回升态势。”其中西部地区涨幅最大，回升1.2个点，东部、中部、西部地区均达年内最高值，农村电商物流业务加快复苏。
4: 消费旺季带动电商企业库存周转率加快。刘宇航分析，6月份受618促销带动，电商物流供需市场增势强劲，电商物流指数维持连续4个月回升，线上消费市场暖意十足，整体消费步入稳健新常态。
5: 今年上半年，智能穿戴、家用机器人、康养智能设备消费热度高涨，智能家居、家电、数码类产品表现亮眼。据统计，今年上半年智能家电、家居新品成交额同比增长10倍，科技大件电商成为拉动线上消费的新动能。
3: 今年上半年，国铁客运交出亮眼答卷，23.48亿人次。

0: 的发送量同比提升5%，创历史同期新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1: 今年上半年铁路多项指标创历史新高，全国铁路日均安排开行旅客列车11468列，同比增长630列，增长5.8%。铁路部门充分运用铁路12306售票和候补购票大数据，圆满完成春运和清明、五一、端午假期运输组织。5月1号，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484.4万人次，创单日旅客发送量历史新高。上半年跨境铁路运输也有较好表现，其中中老铁路发送跨境旅客18.8万人次，同比增长25.9%，广深港高铁发送跨境旅客1696.2万人次，同比增长13.8%。国铁广州局深圳北站值班站长韦亮仪：
2: 广深港跨境高铁呢，实行了公交化高频运营，高峰期平均每2分钟会开行一趟。香港西九龙出发车票的线上结售时间也已经从开车前45分钟缩短至目前的30分钟，让旅客真正享受到随到随走的跨境出行体验。
1: 国家过境免签政策带来客流增长，上半年全国铁路发送外籍旅客1231.4万人次，同比增长33.6%。上半年全国铁路坚持火车向着景区开，累计开行旅游列车1797列，各具特色的旅游列车成为中老年群体青睐的移动酒店式旅游产品。铁路部门还精准对接各地赛事、展会、文艺演出活动安排，定制化开行歌迷专列、球迷专列等445列，有效拉动沿线文旅消费。
3: 国家药监局最新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批准38个一类创新药以及42个创新医疗器械上市，国产创新药和高端医疗器械的研发创新不断提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4: 国家药监局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批准38个一类创新药上市，其中我国自主研发的新靶点、新机制创新药占比大幅提升。国家药监局药品注册管理司副司长蓝公涛指出，
5: 截至6月底，国家药监局今年共批准药品上市注册申请2318件，其中全球新创新药38个，包括20个化学药品、17个生物制品和1个中药。
4: 据介绍，今年上半年获批上市的38个创新药中，有11个是新靶点、新机制的药品，并且均为自主研发的国产创新药。我国自主研发的占比大大提高，国产创新药研发质量和效率明显提升。今年1到6月，我国创新药对外授权交易总额约1100亿美元，达到2025年全年总额的80%，再创历史新高。医疗器械方面，今年上半年我国批准上市的创新医疗器械达42个，包括多个全球首款医疗器械产品。国家药监局器械注册司副司长袁鹏介绍，
6: 国家药监局今年1至6月份共批准上市第三类医疗器械1595个，其中创新医疗器械42个，高端创新医疗器械加速上市。
4: 创新医疗器械是指具有核心技术、发明专利、工作原理或作用机理，为国内首创，技术处于国际领先水平，并且具有显著临床应用价值的医疗器械。今年批准的42个创新医疗器械，包括全球首个植入式脑机接口医疗器械等。
6: 目前，供体灌注系统、植入式无线脑机接口、超高剂量率电子射线放射治疗系统等创新医疗器械已纳入全球新医疗器械审评审批绿色通道，我国脑机接口等高端医疗器械的创新研发也进入到高速发展的轨道。
0: 本台消息，记者从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了解到，长征五号遥14运载火箭今天安全运抵文昌航天发射场，将执行嫦娥7号任务。后续，长征五号遥14运载火箭将与先期运抵的嫦娥7号探测器一起开展发射场区总装和测试工作。目前，发射场区各参试系统正在按计划开展嫦娥7号任务准备工作。 嫦娥七号计划于今年下半年择机发射，任务目标是突破高精度月面软着陆、腿式行走、月面飞跃和月面永久阴影坑探测等关键技术，采用绕、落、巡、飞跃等综合探测方式进行月球南极环境与资源勘察，并开展国际合作。
3: 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继续北上，华北、东北多地出现大到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各地各部门启动防汛应急响应，积极应对。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7月12号晚，河北承德市宽城满族自治县境内突发强降雨，造成4个乡镇9个村出现内涝。河北各级应急、消防、公安、森林消防等力量1000多人，携带皮划艇、大型无人机、铲车、钩机等设备，奔赴9个村开展应急抢险救援。13号下午，记者赶到了积水严重的宽城镇西冰窖村，总台记者杨海玲。
8: 西冰窖村也是昨天暴雨山洪导致受灾的9个村庄之一，目测现在村子的积水呢是在2米左右。截止到目前，这个村子虽然受灾很严重，但是常住人口432名村民都已经是及时的安置到了附近的学校。
9: 7月12号夜间起，辽宁多地出现暴雨到大暴雨，沈阳南部局地降下特大暴雨。沈阳市防汛抗旱指挥部今天将全市防汛应急响应级别提升至1级。沈阳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工作人员李楠：
10: 市防汛抗旱指挥部调集应急、公安、气象、水务等13个部门24小时联勤指挥，各级各类应急队伍600余支、22000余人根据要求正在开展抢险排涝工作。
9: 抚顺、锦州、盘锦等地也相继实行停课、停业、停工等紧急避险措施。截至13号13时，辽宁省共转移群众238,990人。受强降雨影响，沈阳、大连、丹东等地部分铁路列车临时停运。预计到14号20时，辽宁多地仍有大暴雨，局部有特大暴雨。
11: 受台风巴威影响，吉林省中东部地区迎来强降雨天气，多地采取客运停运、停学停课等避险措施。截至7月13日6时，全省16条河流、20个水位站超警戒水位，目前27座水库超汛线有序泄流，各大骨干水库运行平稳。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药监局和国家医保局日前组成联合检查组，依据药品追溯码筛查线索，对内蒙古自治区和山西省部分地市医药机构、药品批发企业开展联合检查。
3: 海南省近日发布美丽海南建设15-55规划，提出平稳推进2030年禁售燃油车，预计届时海南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占比将从2025年的23.75%提升至45%。
0: 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今天上午完成全部预定课幕，在青岛某军港闭幕，双方部分参演兵力启航赴太平洋海域开展联合巡航。
1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本台消息，今年是菲律宾单方面提起的所谓南海仲裁案裁决出台第10年。10年来，南海仲裁案裁决的非法性和荒谬性，以及给中非关系和地区局势带来的伤害已暴露无遗，全面清理其遗毒刻不容缓。今天上午，南海安全圆桌对话在香港开幕，会议期间发布南海仲裁案裁决新批驳报告，来自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法律界代表、法学专家学者出席活动。南海仲裁案裁决新批驳报告是关于2016年所谓南海仲裁案裁决出炉10年来的影响分析与评估，从学术视角再次对南海仲裁案裁决进行深度评析和彻底消毒。报告指出，10年来，裁决在国际社会各国实践中的实际影响十分有限，国际司法与仲裁机构在后续判例中普遍有意回避裁决，学术界对裁决的法律推理普遍持批评态度。 此次发布南海仲裁案裁决新批驳，再次揭示了所谓南海仲裁案裁决在法律解释和适用、事实认定、证据采信等方面存在的重大谬误，让域内外有关国家认清裁决的本质及其危害性，同时也表明中国不接受任何基于裁决的主张和行动，恰恰是维护自身南海权利和主张，捍卫和平。

0: 稳定，坚守国际法治的正义之举、正当之举。在当天的对话活动中，与会嘉宾就南海仲裁案裁决新批驳报告中涉及的仲裁庭管辖权、法律瑕疵与实践困境、南海安全形势评估及风险应对，以及维护南海稳定、法律规则与秩序等议题展开讨论。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日本方面消息，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近日就日本向菲律宾出口海上自卫队二手护卫舰一事表示，希望与菲律宾国防部长加快讨论。日本加速滑向军工出口国，引发日本国内强烈质疑。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2: 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本月7号表示，已与日方就收购五艘二手护卫舰达成基本共识，预计数年内完成接收。据了解，此次出口的是1989年以后服役的阿5V 级护卫舰，该型舰艇主要装备高性能机关炮、反舰导弹全套装置及短鱼雷发射管，预计将于2027年度前后退役。日菲双方此前商定，日方护卫舰在退役后将尽快移交菲方，双方后续还将就菲律宾海军人员培训、移交装备的运维管理以及日本自卫队岸舰导弹的出口可行性等事项展开磋商。日本政府今年四月通过内阁决议，完成了对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及其运用指南的修改，原则上允许包括杀伤性武器在内的成品武器出口。朝日新闻评论认为，一旦完成交付，将开创战后日本对外出口杀伤性武器的先例。爱知县和平委员会也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坚决反对日本通过武器出口加剧地区冲突风险的举动。日本反战人士表示，
3: 作为一个和平国家，是日本在战后基于反省，在宪法框架下所坚持的重大路线，如今却放开武器出口，把杀伤性武器卖出去，甚至可能卖给存在战争风险的国家，而且还是以盈利为目的，这样做不是为了世界和平，而是在助长战争。
0: 美军中央司令部12号说，美军已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并首次使用海上无人艇。伊朗外交部13号表示，与美国的谅解备忘录已进入危机阶段。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4: 当地时间12号，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称，完成了对伊朗新一轮的进攻性打击，使用精确制导武器打击了多个地点的数十个目标。声明称，此次行动中，美军出动战斗机、舰艇、无人机，并首次使用单向攻击型海上无人艇，打击了伊朗防空系统、海岸雷达站点、导弹与无人机设施，以及小型船只。当地时间12号，据伊朗霍尔木兹干省政府知情人士消息，美国当天对该省部分地区发动新一轮袭击，包括格什穆岛在内的多个地点遭袭。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12号在社交媒体发布公告称，霍尔木兹海峡目前无法通行。当天，一名美国官员表示，过去24小时，大约有20艘商船在美国军方的协调下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不过，根据国际市场服务机构克普勒公司发布的数据显示，12号仅有6艘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为5周以来的最低水平。当地时间13号凌晨，来自伊朗境内不同地区发射的无人机和导弹，对美国在海湾地区内的军事目标发动大规模袭击。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3号表示，同美国的谅解备忘录无疑已进入危机阶段。
1: 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国防部13号通报，俄军连续第三天对乌南部港口实施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2号宣布，为保障新的政治战略的落实，他决定重组内阁。总台记者王新俊报道。
5: 泽连斯基说，他当天与乌总理斯维里坚科讨论了内阁调整的细节，并决定对内阁进行重组。随后，斯维里坚科宣布辞去乌克兰总理职务。泽连斯基表示，希望与乌各党派一道完成对乌内阁的重组。此外，乌执法机构的负责人也将进行调整。俄国防部12号称，俄军当天凌晨使用空击远程高精度武器及攻击型无人机，对乌克兰敖德萨州的敖德萨市和切尔诺莫尔斯克市的港口设施实施集群打击，打击了港口基础设施。此外，俄军打击并破坏了乌军的燃料、能

0: 能源和运输设施、远程无人机储存点、弹药库以及乌军和外国雇佣兵在158个地区的临时部署点。乌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2号称，乌方袭击导致俄罗斯塞兹兰炼油厂爆炸起火受损。乌方还说，乌军对亚速海水域的10艘油轮和4艘渡轮实施打击，俄方使用这些油轮和渡轮运输石油和后勤物资。
1: 其他国际消息，受半导体行业发展见顶的担忧持续发酵及中东局势升级等因素影响，韩国综合股价指数13号收盘暴跌 8.95%。 韩国证券交易所当天下午启动熔断机制，这是韩国股市今年以来第七次启动熔断机制。
2: 美国中西部多个城市12号创下有记录以来最高气温记录，其中犹他州首府盐湖城和蒙大拿州最大城市比林斯当天最高气温达42.78摄氏度。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程慧、黄天卓，主播婉莹、舒心。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4: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3: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5: 3、2、1，野火！
6: 怒放野攻，烈日再奏，烽火无限战，永远值得期待。
3: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7: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8: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3: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19:00，
9: 你听，他们正在开会。
10: 我们蚊子家族啊，每位成员平均15天就生100多个孩子，一年呢就哺育10多代子孙。
11: 要说我们苍蝇家族，每次怀孕就能怀上100个宝宝呢。
12: 我们可是打不死的小强，法力无边，给我们一块领地，一年18万强军。
13: 我们生得快，鼠辈们一年5000只起步。
14: 听见没？这些家伙开小会呢。其实啊，治他们没那么复杂。
15: 对对对，清积水，堵缝隙，管好垃圾，保持干燥，断了他们的粮和水，比什么药都管用啊。
14: 左邻右舍，咱们一起动手，清清角落，整整环境，让这些秘密会议啊永远找不到会场。
16: 全民行动，科学防治，让四害无处发言。

不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智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0: 时间20点整。 有人说雷锋的时代离我们远了，其实他从未离开，他藏在每一次不经意的伸手之间，藏在每一个平凡日子的温暖瞬间。
1: 大爷，绿灯亮了，我扶您过去。
2: 谢谢你啊，姑娘。
1: 没事儿，顺路呗。
3: 我们志愿者都要穿上红马甲，趁着周末把咱们小区的公共座椅擦一擦，看着亮堂，大家坐着也舒心。
1: 行，我也拿块抹布来，咱们一起干。
0: 你看，雷锋其实就在我们身边，
4: 下车注意安全。
0: 他是十字路口的一双手，是街头巷尾那一抹鲜艳的志愿红。
5: 不需要惊天动地，只需要在别人需要时搭把手。当你伸出手的那一刻，你就是雷锋。
6: 好嘞，谢谢师傅。
1: 在这个充满希望的春天里，让我们加入志愿者的行列。
0: 也许只是一次指路，也许只是一次陪伴，
1: 但千万个微光汇集，就能照亮整座城市。

0: 你听，他们正在开会。
1: 我们蚊子家族啊，每位成员平均15天就生100多个孩子，一年呢就哺育10多代子孙。
2: 要说我们苍蝇家族，每次怀孕就能怀上100个宝宝呢。
3: 我们可是打不死的小强，法力无边，给我们一块领地，一年18万强军。
4: 我们生得快，鼠辈们一年5000只起步。
5: 听见没？这些家伙开小会呢。其实啊，治他们没那么复杂。
6: 对对对，清积水，堵缝隙，管好垃圾，保持干燥，断了他们的粮和水，比什么药都管用啊。
5: 左邻右舍，咱们一起动手，清清角落，整整环境，让这些秘密会议啊永远找不到会场。
0: 全民行动，科学防治，让四害无处发言。

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智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有人说雷锋的时代离我们远了，其实他从未离开，他藏在每一次不经意的伸手之间，藏在每一个平凡日子的温暖瞬间。
2: 大爷，绿灯亮了，我扶您过去。谢谢你啊，姑娘。没事儿，
1: 顺路呗。我们志愿者都要穿上红马甲，
3: 趁着周末把咱们小区的公共座椅擦一擦，看着亮堂，大家坐着也舒心。
4: 行，我也拿块抹布来，咱们一起干。
3: 你看，雷锋其实就在我们身边，
5: 下车注意安全。
3: 他是十字路口的一双手，是街头巷尾那一抹鲜艳的志愿红。
6: 不需要惊天动地，只需要在别人需要时搭把手。
3: 当你伸出手的那一刻，你
7: 就是雷锋。
8: 好嘞，谢谢师傅。
9: 在这个充满希望的春天里，让我们加入志愿者的行列。
10: 也许只是一次指路，也许只是一次陪伴，
9: 但千万个微光汇集，就能照亮

0: 如果你真的能种出一种代表爱的花，你会叫它什么？
1: 我想叫林静雪。

一点整。有人说，雷锋的时代离我们远了，其实他从未离开。

0: 点整。有人说，雷锋的时代离我们远了，其实他从未离开。他藏在每一次不经意的伸手之间，藏在每一个平凡日子的温暖瞬间。
1: 大爷，绿灯亮了，我扶您过去。
2: 谢谢你啊，姑娘。
1: 没事儿，顺路呗。
3: 我们志愿者都要穿上红马甲，趁着周末把咱们小区的公共座椅擦一擦，看着亮堂，大家坐着也舒心。
1: 行，我也拿块抹布来，咱们一起干。
0: 你看，雷锋其实就在我们身边。
4: 下车注意安全。
0: 他是十字路口的一双手，是街头巷尾那一抹鲜艳的志愿红。
5: 不需要惊天动地，只需要在别人需要时搭把手。当你伸出手的那一刻，你就是雷锋。
6: 好嘞，谢谢师傅。
1: 在这个充满希望的春天里，让我们加入志愿者的行列。
0: 也许只是一次指路，也许只是一次陪伴，
1: 但千万个微光汇集，就能照亮整座城市。

0: 喂
1: 喂，
0: 我唱歌嘞。哎，还有一首歌啊，什么歌啊？
2: 十年阵线联盟。
0: 十年什么？
2: 阵线联盟。
0: 什么阵线联盟啊？
2: 十年。
0: 十年什么盟啊？
2: 十年阵线联盟。
1: 哇、wow。

0: 故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智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1: 北京时间6点整。
2: 有人说，雷锋的时代离我们远了，其实他从未离开。他藏在每一次不经意的伸手之间，藏在每一个平凡日子的温暖瞬间。
3: 大爷，绿灯亮了，我扶您过去。
4: 谢谢你啊，姑娘。
3: 没事儿，顺路呗。
5: 我们志愿者都要穿上红马甲，趁着周末把咱们小区的公共座椅擦一擦，看着亮堂，大家坐着也舒心。
3: 行，我也拿块抹布来，咱们一起干。
2: 你看，雷锋其实就在我们身边。
6: 下车注意安全。
2: 他是十字路口的一双手，是街头巷尾那一抹鲜艳的志愿红。
7: 不需要惊天动地，只需要在别人需要时搭把手。当你伸出手的那一刻，你就是雷锋。
8: 好嘞，谢谢师傅。
3: 在这个充满希望的春天里，让我们加入志愿者的行列。
2: 也许只是一次指路，也许只是一次陪伴，
3: 但千万个微

0: 你听，他们正在开会。
1: 我们蚊子家族啊，每位成员平均15天就生100多个孩子，一年呢就哺育10多代子孙。
2: 要说我们苍蝇家族，每次怀孕就能怀上100个宝宝呢。
3: 我们可是打不死的小强，法力无边，给我们一块领地，一年18万强军。
4: 我们生得快，鼠辈们一年5000只起步。
5: 听见没？这些家伙开小会呢。其实啊，治他们没那么复杂。
6: 对对对，清积水，堵缝隙，管好垃圾，保持干燥，断了他们的粮和水，比什么药都管用啊。
5: 左邻右舍，咱们一起动手，清清角落，整整环境，让这些秘密会议啊永远找不到会场。
0: 全民行动，科学防治，让四害无处发言。

调频94.4兆赫，中波1332千赫。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4号星期二，农历6月初一，北京多云转晴，35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将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加快发展新一代人工智能是事关我国能否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机遇的战略问题。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人工智能产业加速壮大，场景应用进一步拓展，不断塑造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动能、新优势。
2: 李强主持召开经济形势专家和企业家座谈会。
1: 王沪宁会见第11届世界华侨华人社团联谊大会全体代表。
2: 国务院印发《国民健康15-55规划》。
1: 今年上半年，全国铁路发送旅客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激发市场消费潜能。
2: 台风巴威继续北上，各地各部门聚焦人员转移、河湖水库防汛工作等关键环节，全方位筑牢安全屏障。
1: 美国称将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伊朗称袭击驻科威特美军，并向美军舰艇发射巡航导弹。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于7月17号到20号在上海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大会。

0: 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工智能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驱动力量，加快发展新一代人工智能是事关我国能否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机遇的战略问题。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人工智能产业加速壮大，场景应用进一步拓展，正以强劲的创新活力不断塑造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动能新优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在宝钢股份炼铁厂，智慧高炉正在运行。和传统高炉不同，智慧高炉由人工智能实时感知炉温、碱度等生产状态，可以自主做出判断，并精准调控投放原料。2024年起，宝钢股份引入 AI 技术，构建大模型，将专家经验转化为数据代码，再把炉内看不见的反应转化为可预测参数。宝钢股份炼铁厂大数据应用首席工程师王世斌：
3: 大模型通用以后呢，整个高炉的稳定性明显的好转，燃料比是下降了2公斤每吨铁，碳排放的话呢减少了5公斤每吨铁，整个单座高炉每年大概节约成本超1000万元，大幅度的降低了这个安全生产事故，提升了这个产品的质量。
2: 作为引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战略性技术，人工智能正深刻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在刚刚召开的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4: 我们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
2: 牢牢掌握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主动权，始终是习近平总书记的牵挂。在各地考察和多个重要会议中，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推动人工智能同实体经济、同产业深度融合。在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指引下，我国人工智能蓬勃发展，应用落地加速推进，人工智能综合实力实现整体性、系统性跃升。目前，我国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突破1.2万亿元，人工智能综合实力已跻身世界第一梯队。今年，国家超算深圳中心100亿亿次级超算零胜完成全机测试，在芯片层面将高性能计算能力与人工智能加速能力合二为一，让以前算不了、算不动的问题实现突破。零胜系统总设计师卢雨桐：
5: 我们可以用数值模拟的方法结合 AI 来支持复杂的装备设计、航空航天、生命健康、药物筛选、蛋白质结构分析等生物系统的模拟，那么在人工智能领域呢，也能够更好的来支持大模型，尤其是物理世界大模型的训练，那支持科学智能和行业智能的应用。
2: 人工智能的融合应用正从点状开花向全链智能跨越，加速赋能千行百业。我国已在10多个行业领域布局一批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推动中央企业开放超1000个人工智能应用场景，助力产业智能化创新提速。北京在医疗、制造、教育等领域建设一批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浙江提出要营造人工智能发展一流生态，建设国际领先的人工智能开源社区。在杭州市余杭区仓前街道，400平方米的 OPC 社区，也就是一人公司社区，已经吸引60个 OPC 入住。仓前街道党工委委员童佩锦：
6: 我们是杭州市首个政协主导的 OPC 社区，为 OPC 提供了算力、算法、场景、订单、资金和培训的全要素的支持，还打造了线上的社群平台、云端 AI 工作坊，让 OPC 真正的在市场中得到验证。
2: 2025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20届中央政治局第20次集体学习时强调，

0: 面对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快速演进的新形势，要充分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坚持自立自强，突出应用导向，推动我国人工智能朝着有益、安全、公平方向健康有序发展。沿着总书记擘画的方向，我国人工智能发展的顶层设计和路径不断完善。人工智能被连续写入三个五年规划纲要，东数西算工程实现算力资源跨区域优化配置，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加快建设。国家发展改革委创新和高技术发展司副司长王若蒙表示，十五五期间，我国将从加快自主创新、强化应用牵引、深化生态协同、坚持开放共赢、确保安全可控五个方面布局人工智能产业发展。
1: 要大力推进模型、算力、数据等关键的核心技术的攻关，要加强基础的理论研究，我们要开放一批高价值的场景，要打造一批呢标杆的应用，要促进人工智能呢去创造新的一些岗位，向传统的这些行业呢去赋能，要持续推动我们的软硬件的这种深度的适配，开辟源呢要共同繁荣，产学研用呢要贯通融合，区域间呢要这种错位的进行发展。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主持召开经济形势专家和企业家座谈会，听取对当前经济形势和下一步经济工作的意见建议。座谈会上，黄汉权、杨志勇、王文、张俊、侯启军、于东来、王志坚、厉军等先后发言。大家认为，在国际形势变乱交织的背景下，上半年我国经济总体平稳，以自身发展的确定性有力应对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大家还就解决经济运行中的矛盾和问题提出意见建议。在听取专家和企业家发言后，李强说，今年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各地区各部门认真落实国家宏观政策，努力促进经济持续向好。要全面客观认识当前经济形势，既充分肯定成绩，又清醒看到问题，对经济运行中的新变化、新动向，要善于研机析理，更好地趋利避害。要注重从整体上把握形势，特别是要看到我国经济正全面转入高质量发展轨道，长期向好的内在支撑更加坚实。李强强调，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直接关系全年发展目标实现，关系十五五良好开局。要按照党中央决策部署，保持高质量发展战略定力，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系统施策释放内需潜力，推进新旧动能平稳接续转换，深入做好稳就业稳企业工作，切实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态势。李强希望广大企业家坚定发展信心，深入挖掘需求升级和产业升级机遇，为稳就业促发展多做贡献。希望专家学者加强前瞻性研究，多提建设性意见。吴正龙参加座谈会。
3: 本台消息，第十一届世界华侨华人社团联谊大会昨天在京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会见出席大会的全体代表并合影留念，代表党中央向大家表示热烈欢迎，向世界各地的海外侨胞致以诚挚问候。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统战部部长李干杰参加会见，并在大会开幕式上讲话。他指出，海外侨胞作为中华民族大家庭的重要成员，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参与者，是连接中国和世界的重要桥梁纽带。希望广大海外侨胞牢记习近平主席关于根魂梦的重要论述，把握历史机遇，紧跟时代步伐，积极投身民族复兴伟业，积极促进世界和平发展，积极推动侨社团结协作，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增进中国与世界各国友好合作，贡献新的侨界力量。世界华侨华人社团联谊大会是全球华侨华人主要社团联谊交流的重要平台。本届大会以凝侨心、聚侨力、谋发展为主题，来自140个国家和地区的400多位华侨华人社团负责人出席大会。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国民健康“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加快建设健康中国作出部署，推动医疗卫生发展方式更加注重以

0: 健康为中心，服务体系更加注重质量效益提升，改革治理更加注重系统协同，增强健康服务均衡性和可及性，推动人民群众更加注重主动健康，加快形成有利于健康的生产生活方式和经济社会发展模式，全面提高国民健康水平。规划围绕优化全人群全方位全周期健康服务，持续筑牢高水平卫生健康安全屏障，加快完善优质高效整合型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等五个方面部署了24项重点任务，提出了高品质健康服务、高水平卫生健康安全、面向人民生命健康的重大创新、公立医院改革与高质量发展等重大工程和项目，以及15-50期医疗卫生资源配置指导原则。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日前印发《关于完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的意见》。意见提出，以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为主线，强化自然资源整体保护，促进自然资源资产高效配置，维护自然资源资产所有者权益，健全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机制，加强监督管理，守牢资源安全底线，为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和保障。主要目标是，到2030年，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更加健全，履职主体更加明确，资产家底更加清晰，整体保护更加有力，资产配置更加高效，考核监督更加完善，各类自然资源资产和全部国土空间得到有效保护，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水平明显提升。到2035年，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机制运转顺畅，系统完备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全面建立，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水平全面提升。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今年上半年，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23.48亿人次，同比增长5.0%，刷新历史同期纪录。其中，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游列车1797列，有效拉动沿线文旅消费，促进服务消费扩能提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3: 今年上半年，铁路多项指标创历史新高。全国铁路日均安排开行旅客列车11468列，同比增加630列，增长5.8%。今年以来，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与国铁集团等8个单位推出的促进铁路与旅游融合发展、扩大服务消费的15项举措，进一步激活主题列车加经济，吸引新兴客流，有效拉动沿线文旅消费。上半年，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游列车1797列。沈铁文旅集团沈阳旅游分公司经理杨建平：
4: 围绕着东北超的火热开赛，我们先后开行了8趟东北超的球迷专列，通过深挖票根经济价值，串联起赛事双方的沿途的景区、住宿、美食与文创产品。
3: 开通半年多的西延高铁给延安站客流带来明显变化。往年车站客流以本地通勤、商务出行人群为主，现在旅游出行成了客流主力。国铁西安局延安车务段延安站站长高峰涛：
5: 特别明显的是，今年省外客流大幅攀升，便捷的高铁缩短出行时长，吸引全国各地游客前来延安探访红色旧址，感受黄土风情。红色研学观光游览旅客数量持续上涨，带动圣地红色旅游热度不断走高。
3: 跨境铁路运输也有较好表现，其中中老铁路发送跨境旅客18.8万人次，同比增长25.9%。广深港高铁发送跨境旅客1696.2万人次，同比增长13.8%。国铁广州局深圳北站值班站长韦亮仪：
6: 香港西九龙站出发车票的线上结售时间也已经从开车前45分钟缩短至30分钟，让旅客真正享受到随到随走的跨境出行体验。
3: 中俄、中越、中蒙、中朝国际旅客列车极大促进了跨境人员往来和经贸交流，国家过境免签政策带来客流增长。上半年，全国铁路发送外籍旅客1231.4万人次，同比增长33.6%。
1: 随着台风巴威继续北上，河北、吉林、辽宁等多地出现强

0: 降雨。中央气象台今晨六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八点到明天八点，辽宁东北部、吉林东部、山西南部、广东西北部和南部沿海、广西东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各地各部门全力应对，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昨天下午两点左右，记者来到河北承德宽城县孟子岭乡百木塘村。受此次极端强降雨影响，洪水裹挟着泥沙石块，阻断了通村的道路。在受灾区域的主干道上，数台大型设备正在加紧抢修，大型车辆完全无法通行，村内对外交通基本中断。承德市消防救援支队现场救援人员白冰告诉中国之声，现场道路抢修和搜救转移工作在同步进行。
2: 市消防救援局全勤指挥部带领了9部消防车、52名指战员赶到了孟子岭灾害现场。然后目前呢，我们有2支队伍已经挺进了这个灾害村落，然后在协助政府开展人员搜救、人员转移工作。
1: 截至发稿，孟子岭乡部分主干道已实现初步贯通，可保障小型救援车辆、物资运输车辆通行。孟子岭乡党委书记李长胜说，目前各村庄已全部取得联系，受灾群众正陆续转移到安全地带。
3: 现在停留在这个临时的这个安置点这块还有230人，都在地方比较高的地方。按照应急的响应，我们进行了扩面转移，把需要转移的人员我们就都已经提前转移出去了。
4: 7月12号夜间起，辽宁多地出现暴雨到大暴雨，沈阳南部局地降下特大暴雨。沈阳市防汛抗旱指挥部昨天已将全市防汛应急响应级别提升至1级。沈阳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工作人员李楠：
5: 全市各地区已将危房河道外的临河危险区、水库的泄洪区、山洪地质灾害的易发区、养老院还有低洼易涝区的人员已经安全转移。全市的中小学、幼儿园、校外培训机构也已停止授课，户外各类集体性活动、大型群体性活动停止了举办。
4: 抚顺、锦州、盘锦等地也相继实行停课、停业、停工等紧急避险措施。截至昨天13点，辽宁省共转移群众238,990人。在辽宁凌源市受灾最严重的乡镇刀尔登镇，镇长李苏晓：
6: 目前我们已经调集机械抢修组，正在抢修坍塌道路，清理淤泥落石，优先打通村组主干道。
4: 受强降雨影响，沈阳、大连、丹东等地部分铁路列车临时停运，预计到今天20点，辽宁多地仍有大暴雨，局部有特大暴雨。
7: 吉林省中东部地区迎来强降雨天气，目前27座水库超汛线有序泄流，各大骨干水库运行平稳。辽源市东丰县仁和水库管理中心主任刘鹏介绍：
8: 本次降雨来之前，咱们的水位是353.10，现在降雨持续，离汛线水位还有10公分，水位如果上涨的话，还会加大泄洪。
9: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10: 受台风巴威影响，这两天安徽皖南地区雨势强劲，在铜陵市义安区天门镇，基层党员干部奔走在地质灾害隐患点和临时安置点之间，全力确保危险区域群众应转尽转，不漏一人。总台记者王宁、安徽台记者蔡威、铜陵台记者刘少军报道。
11: 7月12号中午，台风巴威移入安徽境内，在铜陵市义安区天门镇，随着地质灾害应急处置预案第一时间启动，当地镇村党员干部和志愿者迅速集结，加快了转移危险区域群众的脚步。位于五峰山脚下的五峰村曾出现过滑坡迹象，赶在强风雨来临前，五峰村党委书记王春红带领村里的党员分组包片，开启了一轮又一轮敲门行动，耐心细致地向村民讲解暴雨可能诱发山体滑坡的风险，逐步打消大家的顾虑。
8: 村里面呢，不少的老年人担心家里的家庭啊、财务这些，不愿意进行转移，我们就一遍遍地上门进行劝说，耐心地讲解。作为基层党员，在险情面前，我们必须顶在前，确保群众安全。
11: 65岁的村民江长礼左腿骨折，行动不便。王春红找来医护人员，大家小心翼翼地将老人抬上担架，稳妥地把他从家中护送到镇上的安置点。江长礼：
12: 村里把我们组成镇的人，这个环境也比较好，住的也放心。
11: 12号18:45。

0: 分。五峰山地质灾害隐患点涉及的75名常住居民全部顺利完成转移，没有一人遗漏。在天门镇董店中心学校临时安置点，天门镇党委委员、组织委员戴一丹穿梭在安置点的每个角落，从床位的安排、物资的配备、名单的核对，再到医护人员的值守，他一一过问。
1: 我们备足了生活物资，也安排了人员24小时值班值守，也安排医护人员全程监护服务，让群众安心放心安稳度过台风天气。
0: 眼下当地党员干部依然24小时轮班巡查，对灾害隐患点持续进行常态化巡护，确保群众平稳安全度汛。天门镇党委委员、政法委书记王瑞：
2: 我们目前呢，紧盯巴威台风的风雨情势，结合辖区实际情况，对红山地质灾害点、重点水库区域、临水临崖、切坡建房等危险隐患区域进行逐一排查。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记者昨天从国家药监局了解到，我国上半年创新药对外授权交易额约1100亿美元，创历史同期新高，达2025年全年总额的80%。主要受让国包括美国、英国、法国等20个国家和地区。上半年批准的38个创新药，其中11个新靶点、新机制创新药均为我国自主研发。
3: 截至昨天，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已超30亿元。今年暑期档上映影片涵盖革命历史题材以及喜剧、动画、科幻等多种类型。同时，全国多地推出形式多样的电影加活动及惠民观影服务，丰富公众假期文化生活的同时，也带动文旅消费持续走高。
4: 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昨天顺利完成，在山东青岛某军港闭幕。此次演习以联合应对海上安全威胁为课题，双方参演兵力密切协同、默契配合，共同完成了联合侦察、防空反导、对海打击、联合援潜救生等多个科目的实兵演练。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表示，美国将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并将对所有经由霍尔木兹海峡运输的货物收取20%的费用。美军中央司令部13号表示，美军将于美国东部时间14号16点开始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美军将执行对经过伊朗港口和沿海地区船只的封锁措施，并将继续支持所有不违反封锁规定的船只在该地区水域的航行。此外，美国中央司令部13号表示，美军当天开始对伊朗发动连续第3晚空袭。伊朗军队当地时间14号凌晨发表声明称，针对美国近期对伊朗持续实施的挑衅和侵略行为，伊朗军队数小时前出动无人机对驻科威特美军的通信系统、燃料储存设施、爱国者防空系统、控制塔以及弹药库实施打击。此外，作为美国导弹袭击伊朗部分军事设施的回应，伊朗海军发射了巡航导弹对美军舰艇实施打击。国际油价13号大幅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8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6.73美元，收于每桶78.14美元，涨幅为9.42%。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7.29美元，收于每桶83.30美元，涨幅为9.59%。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13号透露，其防空部队拦截了也门胡塞武装对沙特南部地区发射的导弹袭击。当天早些时候，胡塞武装指责沙特对也门首都萨那国际机场的跑道发动多次空袭。
4: 俄罗斯国防部13号说，俄军当天打击了位于黑海的乌克兰切尔诺莫斯克港，击毁港口用于装卸和存放乌军军用物资的基础设施、油料贮存设施和武器仓库。乌克兰国家安全局13号透露，乌方当天凌晨动用无人机对俄罗斯10多处军事目标实施大规模打击。
3: 美国国务院13号宣布发起一项由多个政府部门参与的行动，以系统性削弱国际刑事法院运作能力，使其无法对美国军人或政府官员采取行动。 近年来，美方以国际刑事法院调查美方人员以及对以色列总理和前防长发出逮捕令为由，多次宣布制裁国际刑事法院法官和检察官。
4: 法国民防部门13号表示，枫丹白露森林大火过火面积已经接近1000公顷。根据统计数据，枫丹白露森林火灾是自2006年以来法国北部地区发生的最严重的火灾之一。法国内政部长当天稍早前表示，大火疑似是人为引发。
5: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6: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有两场新闻发布会，上午10点，海关总署将介绍2026年上半年进出口情况；下午3点，自然资源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将介绍完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有关情况。国际方面，新任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将于当地时间14号出席众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的听证会，就货币政策发表首次证词。美国劳工部将于当地时间14号发布6月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数据，相关数据被认为是影响美联储利率政策的重要数据参考。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李丹丹、孙稳、孙勇，主播雨欣、志鹏。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7: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3: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8: 3、2、1，点火。
3: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9: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0: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3: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0: 站在中国看福州，站在福州听世界，咸丰早新闻。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7月14号星期二，农历六月初一，欢迎收听先锋早新闻。
2: 今天天气小雨转多云，气温28到34摄氏度，明天多云，气温28到36摄氏度。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郭宁宁在闽后接待群众来访，
2: 市政府召开党组会议和常务会议，
1: 福建出台促进外贸保稳提质若干措施，
2: 福州文博游天才暑期生活沉浸观展感悟历史底蕴，
1: 福建12355与12345双向联动暖心启程本月在福州市运行。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及时客观贴近福州新闻早报。
1: 昨天，省委副书记、市委书记郭宁宁赴闽后县青口镇接待群众来访，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信访工作的重要思想，扛牢为民解难、为党分忧政治责任，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用心用情解决群众合理合法诉求，切实把信访工作做到群众心坎上。请听报道。
3: 在闽后青口镇综治中心，郭宁宁与窗口工作人员深入交流，询问接待群众来访及事项办理情况，并现场接访，详细了解群众诉求和问题缘由，与属地及相关部门现场办公，研究协调解决群众反映的地下管网淤积堵塞、漫水桥改造、交通隐患治理、村容村貌提升等问题，要求有关部门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设身处地为群众着想，能快则快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确保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音。郭宁宁强调，坚持人民信访为人民是贯彻党的群众路线、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体现，要站稳人民立场，深化落实四下基层制度，畅通群众诉求表达、利益协调、权益保障通道，通过面对面了解情况、实打实解决问题，切实把矛盾解决在萌芽状态、化解在基层，要突出法治导向，把法治方式和法治思维贯穿信访工作全过程，深入推进预防、受理、办理、监督、追责、维护秩序五个法治化，做细释法明理工作，推动信访事项按结释了，释心双结，要压紧压实责任，聚焦城乡建设管理、设法设诉等重点领域，坚持抓早抓小，加强源头治理，依法依规化解信访积案，注重从群众诉求中找准工作短板，破解共性问题，不断提高信访工作质效，维护社会大局安定稳定。市领导郑玉、郑红参加。
2: 昨天，市政府党组书记、市长吴贤德主持召开市政府党组会议和常务会议，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等近期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按照省委市委要求，研究贯彻落实措施，传达贯彻深化国家生态文明实验区建设工作会议暨福建国家生态文明实验区建设10周年座谈会精神，听取行政执法监督条例法治专题讲座，审议福州市155文化和旅游发展专项规划等，请听报道。
3: 会议指出，要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深入开展三征，持续推进奋勇争先行动，抓好经济社会发展各项工作，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要以闽宁协作30周年为新起点，加大产业发展、乡村建设等领域包袱力度，持续巩固拓展协作成果。要全面总结复盘台风八威防范应对工作，补齐短板漏洞，持续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要聚焦厂房仓库、九小场所、化工企业、协辅企业等重点场所，深入开展安全隐患排查化解，压紧压实各方责任，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会议强调，要深度融入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及美丽中国省域先行区建设，大力实施碳达峰时代行动，积极培育新能源汽车、新型储能、低空装备等战略性新兴产业，推动生产生活方式绿色低碳转型。要深入开展护河爱水、清洁家园等行动，持续提升城市精细化管养水平，全力守护好福州蓝、蓉城绿、明水清、城市净的亮丽底色。 会议指出，要抓好行政执法监督条例学习宣传贯彻，全面推进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落实行政执法公示、执法全过程记录、重大执法决定法治审核三项制度，深化综合查一次、扫码入旗等改革，以高水平法治护航高质量发展。要聚焦涉企执法、民生领域执法等方面，畅通企业群众诉求反映渠道，完善跨部门执法监督协同推进机制，为加快建设现代化国际城市筑牢法治保障。会议强调，要认真落实福州市"十五五"文化和旅游发展专项规划，抢抓机遇，乘势而上，加快打造世界知名旅游目的地。要以历史文化底蕴为魂，打造特色文旅产品，深化文旅家等多元业态融合，丰富沉浸式消费体验场景，培育发展新动能。要做精做细做优文旅服务，坚持从软硬件入手，完善基础设施配套，优化便民惠民措施，提升旅游便捷性和舒适度。要强化全员抓文旅当导游意识，加大宣传力度，吸引更多游客走进有福之州，感受千年闽都别样的烟火气、文化味、生态美、松弛感。
0: 权威发布。
1: 福州台记者从昨天上午召开的

0: 福建省促进外贸保稳提质若干措施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为应对当前外贸发展的新挑战，提振企业信心，省商务厅牵头起草关于促进外贸保稳提质的若干措施，推动固盘强基、物畅其流、降本增效、兴业促贸，构建机制活、业态优、可持续和贸易投资一体化、内外贸一体化、港航贸一体化的外贸发展格局。措施包括五个方面20条具体举措。措施提出，将统筹用好自贸试验区、综保区、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等优势和境内外展会平台，帮助企业享受到更大政策红利。如首次提出支持在综合保税区内设立海关监管作业场所，建设台湾地区食品准入一站式检测服务通道等，对企业参加新兴市场展会加大支持力度等。此外，措施还提出发展新业态、新模式，夯实外贸产业基础，释放跨境物流通道红利，强化服务保障等方面举措。省商务厅党组成员、副厅长于立威：
1: 针对当前业态发展面临的制约因素，我们提出重点布局建设跨境电商产业园，建设跨境电商一站式综合服务中心，为海外仓提供授信支持，构建和完善新业态发展生态，完善市场采购主货人机制，对优质主货人予以系列便利措施。我们首次提出大力发展集货仓并予以支持，在加密海空航线的同时，减免港口相关费用，对陕改集、陆改水、海铁联运等加大降费幅度，降低企业跨境物流成本。
0: 于立威介绍，本次出台的措施有三个主要特点，一是覆盖面广，二是针对性强，三是含金量足，坚持紧扣外贸保稳提质核心主线，聚焦开放平台、业态创新、产业支撑、跨境物流、服务保障五个方面。省商务厅会同交通、发改、海关、税务、金融等35个单位共同研究，各部门都提出务实支持措施，形成合力，打出政策组合拳。
1: 我们梳理外贸企业主要困难问题，急用先行，对症下药。此次提出了加力市场拓展、加密物流航线、降低物流成本、优化监管服务、引入外贸人才等，都是外贸企业所关注的。对过往惠企效果比较好的30条措施予以的保留升级，如对企业参加外展、出口信用保险、外汇避险、企业融资等方面继续予以支持，并且通过免申吉祥等提高企业兑现时效。同时，针对外贸发展的新形势，我们首次提出了29条举措，如支持企业开展绿色贸易认证、参加国内优质展会、发展集货仓、减免港口相关费用、建设外贸综合服务中心等，给企业真金白银的优惠。
0: 下一步，省商务厅将发挥好促外贸跨部门快速协调机制作用，会同各地各部门加强政策宣讲，细化配套细则，让企业早享受早获益。同时，今年我省还相继出台推动港航贸一体化发展、促进贸易绿色发展、发挥信保作用、推动服务贸易创新发展等系列惠企政策措施。深入开展三征行动。
2: 随着暑期到来，福州文博热度持续攀升，为适配市民休闲、学生研学和外地游客的出行节奏，福州多个文博场馆推出特色展览和互动体验，涵盖历史考古、红色文化、传统艺术等多个领域。一系列高品质展览不仅变身为孩子们学习知识、感受历史的暑期课堂，更成为市民游客深度体验城市文化的新地标。在福州市博物馆《止戈为舞》两周礼乐兵器与军事文化展，精选自宝鸡出土的100多件青铜器文物，以青铜礼乐兵器为主线，穿插讲述两周时期著名战力、重要将领以及军事科技与军礼文化等。值得一提的是，国之重器秦公博也重磅亮相此次特展，吸引了不少市民游客慕名而来。福州市博物馆讲解员黄竹君：
3: 圣寝宫博是国家一级文物，也是本次展览的镇展之宝。它是1978年出土于陕西宝鸡，是秦国第五代君主秦武公所制。帛呢是青铜乐队中的丁音鼓，这件帛的机身上有135字的铭文，核心记载了赏宅受国这一事件，是秦国开国史的重要物证。
2: 观众高女士。
4: 我很喜欢这次的这个展览主题“止戈为武”，特别是这次有展出国家一级文物秦公博，就非常值得大家专门前来打卡一趟，来领略传统文化的一个魅力。希望铸剑为犁，山河无恙，世界和平。
2: 福州市博物馆党支部书记、馆长林新洲。
5: 本次展览立足2周历史的背景，我们聚焦止戈为武这一东方独特的哲学思想。我们这次馆内共遴选了128件的文物，都是历经千年岁月沉淀的青铜礼器跟兵器，它既是军事作战的工具，更是周代礼制文明的实物佐证。
2: 走进福建博物馆，发现海昏西汉大一统叙事下的东南华章特展也同样引人入胜。马蹄金、灵纸金、金饼等120余件套西汉王室珍贵文物，带领观众仿佛穿越千年，走进那个金灿灿、书香四溢的西汉王朝。观众孙熙然。
6: 展厅里成堆的金饼和各种金器让我特别震撼，我了解到了刘贺跌宕的一生，然后近距离看到了千年的文物，比起课本文字我感觉更加的生动。
2: 除了静态展览，红色文化也在创新中动起来。在一旁的最远的长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具身智能机器人讲解员正为小朋友们讲解中央红军启程远征的壮阔历史。展览还创新推出沉浸式展演模式，联动福建人民艺术剧院打造10场专属行进式实景演出，让博物馆变身红色小剧场。观众赵婷。
7: 想趁着暑假专门带孩子过来沉浸式感受长征历史，学习红色故事，给孩子上一堂生动的爱国主义实践课，也希望他们能更加珍惜现在的生活。
2: 福建博物馆陈列展示部助理馆员李月。
8: 我们在这次展览中呢，是打造了多个这个场景的，比如说我们的生命等高线、瑞金红景、飞多泸定桥、长征诗词墙等等。同时呢，我们还创新推出了一个展演融合的模式，让观众和演员同处于一个空间，给观众带来了这种沉浸式的红色文化体验。
9: 这里是新风早新闻，请继续收听。
0: 福建省12355青少年服务台与福建省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近日启动双向联动协作机制，本月先在福州12345试运行，后续将根据运行情况逐步覆盖全省。据了解，12355与12345将通过系统对接、疑难联办、数据共享，推动渠道业务服务深度融合，着力构建一号响应、分类处置、多方联动的青少年综合服务体系。以往市民若拨错号码，需挂断后重新拨打另一个热线，重复描述问题。系统实现互通后，当一方接到来电并判定该诉求属于另一方业务范围时，可直接在通话中转接过去，市民不用挂机或重拨，由接续方继续提供服务。也就是说，若市民拨打12355提及政务咨询、投诉、建议、求助等政务诉求，可由12355转至12345处理。若拨打12345提出需要心理疏导或反映家庭矛盾、校园欺凌等问题，已按政务流程处理后仍有心理困扰，则可由12345转接至12355，由专业心理咨询师提供心理疏导服务。
2: 作为第14届海峡青年会系列活动之一，第11届海峡两岸福建青年橄榄球交流赛昨天在福州海峡奥林匹克体育中心开赛，现场为新成立的闽台青年橄榄球队授旗，为海峡两岸橄榄球交流赛吉祥物同心虎揭幕。今年橄榄球交流赛从赛会形式升级为赛季模式，从7月持续到12月，将陆续举办各个橄榄球细项的交流赛事，赛制上涵盖了撞式、装备式、触式和腰旗等多种规则。赛季期间还将有更多台湾橄榄球队伍陆续来荣交流。 据了解，海峡两岸福建青年橄榄球交流赛自2015年以来连续举办了11届，累计吸引了6000多名两岸青少年参与。台胞，福建省橄榄

0: 榄球协会副秘书长康永明。
1: 是我们有组建的，就是我们第一支在福建省的闽台融合橄榄球的代表队。那我们这是一个新的开始，新的尝试，也希望有更多的台湾优秀的选手能够加入我们这个行列。那我们除了打橄榄球之外，那也会实际的走到福州或福建不同的一些景点，那更接地气的了解我们在地的一些人文跟文化。
2: 近日，福州地铁全线网多个站点新增10个爱心休息区、2个爱心茶摊常态化点位，免费供应饮用水，方便游客休息。

0: 陆巨站、祥仙站、南公园站。截至目前，福州地铁全线网共有42个爱心休息区，为乘客提供休息空间。此外，福州地铁在已设置46个爱心茶摊的基础上，又在五号线京西后屿站、镇板站新增2个爱心茶摊，乘客可随时随地补充水分。
1: 每一个早晨，全新的开始，调频94.4，先锋早新闻，耳边呈现，呈现，呈现。
2: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福记休渔处于关键阶段，福州执法力度不减，海陆联动严查非法电鱼捕捞行为。近期多场执法行动已经展开，持续保持福记休渔高压严管态势。
0: 福州市长乐区总医院慢病管理中心日前揭牌，标志着长乐区县域慢病管理中心标准化建设工作全面启动。
2: 为方便静安斗顶、台江、太平二路等片区市民出行，今天起59路公交车从快安公交站发车，行驶至快安环岛站后改行快安路、如江东路、如江西路、保真路、江滨东大道，至宗堂路口站后恢复原线路行驶至公交仁德站，返程改行路段一同。
0: 今天上午的8:30至9:30，福州市第二总医院的嘉宾们将走进党风政风热线直播间。脊柱问题年轻化，青少年脊柱侧弯怎么办？疾病治好了，是不是就万事大吉？如何进行康复疗养？外地做产检再回福州生宝宝，也能享受生育免费政策吗？这些问题都将得到嘉宾的回应和解答。如果你有相关的问题想要咨询或者了解，欢迎拨打热线电话88001234，或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参与互动。
2: 今天的先锋早新闻编辑宋静，播音李瑞、景哲，监制邱伟军。更多新闻可关注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微博、抖音。微信公众号、微博请搜索福州新闻广播，抖音号搜索 FM 944。

0: 姨，您这花开得真漂亮，就是摆人行道中间，行人都得绕着走，不太方便。我帮您挪到规范点去，不耽误做生意，路也通畅，您看行不？
1: 挪走？那客人还能看见我的花吗？
0: 放心，我给您摆得更显眼，浅粉桔梗放外头，橙玫瑰码高一点，老远就看着亮堂。
1: 哎，你这个摆法好像还真好看，我学会了学会了，聚拢着放，还分层次，又省地方又好拿。哎呦，真不错哈、啊！
0: 不占道，街面干净，客人也愿意多停会儿。您忙，我往前转转。师傅，麻烦把车停到停车筐里哈，停人行道上，行人不好走，也容易被刮到。
2: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着急办事没注意，我这就挪开。
0: 没事没事，规范挺好，大家都方便。大姐，在电线杆上拉绳晒衣服，既不好看，绳子还容易绊到人。您收回去阳台晒，安全又美观。
1: 哎，我就图外头太阳好。

0: 行，我这就瘦，以后不这么挂了。
1: 理解理解，咱们一起把街巷收拾干净，住着也舒心。
2: 黑国，过来歇会儿歇会儿，天天巡逻这么辛苦，来来来来来，我请你吃碗捞话。
1: 阿强哥，心意我领了，饭可真不能吃。哎，你最近垃圾分类做得不错啊，不过你门口这两部电动车都压盲道上了。
2: 哎呀，不好意思，客人放这里的，马上挪啊，马上挪。
1: 我也来帮忙，盲道是给残障朋友走的，站了他们不方便，还容易出事儿。你平时也多帮着提醒下。
2: 明白明白，我以后会多盯着点，垃圾分类我也会坚持做好的，你放心。
1: 多谢多谢啊，
2: 都是应该的嘛。昨天接小孩，我老婆还看见你们在学校门口护学，她回来说你们现在管理的很精细，学校周边车辆停放都很整齐，人行道上也没有占道经营，现在孩子们从下车到进校园只用一两分钟，非常顺啊，给你们点赞。
1: 我们城市管理者本来就是为了老百姓服务的，孩子安全家长才放心。你忙你忙。
2: 哎呀，以前总觉得城管是来管我们的，现在才懂啊，他们其实是帮助我们维持秩序，守护家园的。
0: 那一抹城管栏穿梭在街巷之间，不仅是岗位上默默无闻的坚守，更是百姓身边温暖可靠的守护。福州市城管委向每一位文明福州人致敬。
3: 北京时间8:00，
4: 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2: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4: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5: 啊，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6: 没有分期，可以一次性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4: 哎，听说医保断缴3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2: 不对，要1年才清零。
4: 听说钱会自动去
2: 账户上。
5: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7: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3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5: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8: 欢迎大家收听福州上空唯一专业政府节目党风政风热线。大家好，我是肖阳。今天是2026年7月14号星期二。今天上午的8:30到9:30，福州市第二总医院的嘉宾们将走进我们的直播间。中高考后孩子心理压力大，家长要如何梳理呢？脊柱问题年轻化，青少年脊柱侧弯怎么办？疾病治好了是不是就万事大吉呢？如何进行康复疗养？外地做产检再回福州生宝宝也能享受生育免费政策吗？这些问题都将得到嘉宾的回应和解答。如果您有类似的疑问或者是诉求，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或者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参与互动。
3: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8: 今日看点，福州，文博游天才暑期生活，沉浸观感，感悟历史底蕴。检查过程中突然感到一阵发烫，罪魁祸首竟是保健内裤。更多详情稍后欢迎您继续锁定党风政风热线。

先锋资讯。福州台记者从昨天上午召开的福建省促进外贸保稳提质若干措施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为应对当前外贸发展的新挑战，提振企业信心，